0: 收听，我们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呢，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 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

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了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一到两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一副药都有感觉，两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一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三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你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啊，其实以前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哎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哎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奇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鲁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了。
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哎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犀方的这个茎苞，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啊口服液呀、啊、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浸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浸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犀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1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
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

0: 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十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 95%， 端粒酶可以达到 100%， 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七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气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订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订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订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脾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合康寿灵脾方，在优惠价一片1元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合康寿灵脾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合康寿灵脾方

0: 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其方赠零其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1: 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1: 你是石老师吧？
2: 哎，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
1: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2: 哎，
1: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2: 好好好。
1: 那石老师啊，
2: 嗯，
1: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2: 嗯，
1: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太管事了。
2: 嗯，好，
1: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嗯，
2: 哎，
1: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一天呢，顶120天呢。
2: 没错。
1: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哎，
1: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2: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
1: 对对对，
2: 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1: 哎，好的，
2: 啊，
1: 好的。
2: 哎，好。
1: 哎，石老师啊，
2: 嗯，
1: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2: 嗯，可以。嗯，
1: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2: 嗯嗯。
1: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
2: 嗯，
1: 卖过海鲜，
2: 哦，
1: 卖过菜。
2: 哎呀，
1: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2: 对。
1: 没天没一黑夜的。
2: 嗯，
1: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
2: 嗯，
1: 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2: 对，
1: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2: 嗯嗯。
1: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2: 嗯。
1: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2: 哦。
1: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2: 嗯，
1: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
2: 嗯，
1: 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2: 哦，
1: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啊，
1: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2: 嗯，
1: 啊，
2: 嗯，
1: 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2: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2: 嗯，
1: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2: 是吧？
1: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2: 哎，
1: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对，
1: 还是国药 OTC，
2: 嗯，
1: 哎，这个药品，
2: 嗯，
1: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2: 好多了，不错。嗯。
1: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2: 好，
1: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2: 嗯，
1: 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
2: 嗯，
1: 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2: 正好。
1: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 也不像过去那么

0: 疼了，
1: 不错，
0: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1: 嗯，
0: 哎，脸色照镜瞅也好看了。
1: 嗯，
0: 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
1: 哎，
0: 胃里一点也不凉了，
1: 哎，
0: 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1: 好，
0: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
1: 啊，
0: 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1: 真好啊，真不错。
0: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
1: 嗯，
0: 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
1: 嗯嗯，
0: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1: 对，
0: 五国康素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啊。
1: 哎，
0: 还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1: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那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
0: 嗯。
1: 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
0: 嗯，
1: 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
0: 嗯，
1: 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先来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的，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
0: 嗯，
1: 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
0: 嗯，
1: 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
0: 嗯，
1: 哎，对，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
0: 嗯，
1: 啊，这个问题从新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
0: 哦，
1: 肝藏血胜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
0: 嗯，
1: 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
0: 嗯，
1: 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
0: 嗯，
1: 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
0: 嗯，
1: 那为啥疼呢，不通这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病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送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哎，
0: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1: 哎，
0: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哎，
0: 那我去订药了啊。
1: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好，
1: 哎，
0: 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1: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
1: 嗯，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1: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1: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1: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1: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1: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1: 啊，咱先说说
3: 好
1: 不好？
3: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1: 哦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十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1: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1: 啊，
3: 我管了他几回，人家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1: 嗯。
3: 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
1: 哎，
3: 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1: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1: 对对对，
3: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两回医院。
1: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的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
1: 啊，
3: 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1: 啊，
3: 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儿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两份最大的那个。
1: 订两份这个三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嗯，
3: 对，
1: 可以，我简单。

0: 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
1: 嗯、
0: 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就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嗯，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
1: 嗯，
0: 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百分百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儿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3-5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猪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猪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猪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猪虚、白笋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嗯，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10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
1: 哦，
0: 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你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
1: 有，对，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曹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我们再见啊。
1: 好的，
0: 哎，
1: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 一片一块钱。

0: 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1: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久等了，您请讲。
1: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
1: 我已经买了三个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2: 嗯，
1: 五活康寿啊，灵奇方，都是一块钱一卷买的。
2: 哎，
1: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2: 哎，
1: 五活康寿灵奇方，还给冬虫夏草，
2: 是，
1: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
2: 哎，
1: 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2: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您可能说说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
2: 嗯，
1: 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奇方啊用完了，
2: 嗯，
1: 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
2: 哎，
1: 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2: 嗯，是吧？
1: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2: 哎，
1: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2: 嗯，哦，
1: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
2: 嗯，
1: 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三个加号了，
2: 嗯，
1: 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
2: 哦哦，
1: 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
2: 嗯，
1: 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
2: 嗯，
1: 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药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奇方啊，
2: 嗯，
1: 我这以后真不能啥结局了，
2: 嗯，
1: 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2: 哎，是吧？嗯，
1: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2: 没错。嗯
1: 嗯，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
2: 嗯，
1: 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哎，
1: 血糖也不会高了，
2: 嗯，
1: 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说您这人吧，有大爱，哎，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
2: 好，
1: 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2: 对，嗯，
1: 哎呀，这不一听说咱有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2: 嗯嗯，啊，您说，嗯，
1: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
2: 哎，
1: 一直正常药、胰岛素一起用，
2: 嗯，
1: 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
2: 哦，
1: 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
2: 嗯，
1: 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绞，
2: 嗯，
1: 有两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两个支架，
2: 哎呀，
1: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2: 嗯，
1: 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
2: 嗯，
1: 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治好了吗？
2: 嗯，
1: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2: 嗯，
1: 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还敢用上，也感到好久。
2: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嗯，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奇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 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奇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三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它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记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2: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2: 是吧？哎。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2: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2: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
2: 哎，
3: 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2: 嗯，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定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2: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个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哎，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
2: 哎，
3: 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

0: 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
1: 嗯嗯。
0: 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1: 哎呀，嗯。
0: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是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1: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0: 嗯，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20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
1: 嗯，
0: 这也算我命好。
1: 哎，
0: 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抗寿灵气方，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1: 对，
0: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2副。那个用上1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他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不错。
0: 现在呢，这是2副药都快又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下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正好。这都是
0: 吃饭也香。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越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理，都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3通5活疗法。我们讲了1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5脏6腑、4肢百骸、5官9窍、脾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3通肝肾，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3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5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朱虚白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2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2副药的活动就行。2副药呢，我们赠送您1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1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1片药，多好，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3高啊、2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

0: 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定要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哎、好不好？不用多定，哎、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1: 哎，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0: 嗯。
1: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
0: 哎、
1: 啊，谢谢您，沈老师啊。
0: 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2: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直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时光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呢，留给我们啊，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呢做出解答。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关于围产期心肌病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张主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一些朋友对张银波主任可能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银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间质性疾病常委，河南省变态反应学会感染组委员，河南省肿瘤联盟协作组常委，河南省医院协会传染病管理分会第四届委员，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心源卒中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4: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张主任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围产期心肌病。其实呢提起了围产期，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心肌病有些朋友可能也

0: 也听说过，但是把这两个词儿合到一起，围产期心肌病，这个呢，可能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了解的人真的不多啊。
1: 对。
0: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围产期心肌病，好不好？
1: 好好好，好，主任好。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是这个孕期妇女是一种特殊一种疾病。是为什么叫围产期心肌病呢？它这种发病多半见于孕晚期，大概我们就见于这个。临产前一个月
0: 哦，
1: 到产后5个月
0: 哦，
1: 这个期间所发生的心肌病，
0: 嗯，
1: 我们叫围产心肌病，
0: 嗯，
1: 哎，它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宝妈们在晚期中一种特有的这种疾病，哎，它有别于比如我们一般的冠心病啊，或一般的其他性疾病，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得心肌病，我们叫围产心肌病。
0: 好，您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一种疾病，像普通人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
1: 对
0: 吧？我觉得哪不舒服了啊，会去找大夫。
1: 对对对。
0: 那么，既然谈到了咱们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主要症状是主要发展到心衰的时候，特别到孕晚期，它特别在孕这个临生产前一个月，患者会出现一些胸闷啊，或者劳动力的下降、耐力下降。比如说，我原来我能走个300米、400米。现在我走一段时间会觉得胸闷，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孕晚期，那不很正常吗？对吧？我们肚子比较大，我们由于这个腹腔这个有个宝宝，对吧？他压着膈肌的上台，
0: 嗯，
1: 呼吸不畅，很多人会认为那很正常一件事情。但是围产心肌病它的特点是说，它到最后会出现越来会越严重，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月，会觉得早期是胸闷，活动后胸闷，再往后发展。可能稍微活动下都觉得啊、有点上不来气儿、觉得感觉哎呀怎么老憋气，晚上有着严重的话可能晚上就睡一睡他会觉得会憋醒，
0: 嗯，
1: 哎呀我原来可以平躺，现在怎么不能平躺就要坐起来，哎，他会这种症状会也会出现，那些再往后发展会出现一些比如颜面部的水肿，包括腿肿，他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0: 其实您刚才啊一提起心衰这个词儿，我机灵一下
1: 啊，
0: 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你像我们的老听众可能知道啊，你像我们谈到了心衰，其实就是不管由什么原因吧，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导致就进入到终末期，是吧？
1: 对对 对
0: 才会出现心衰。
1: 对，
0: 那么我们一听到围产期心肌病啊，可能很多的普通人一听这个名字一开始没太在意啊，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毛病，
1: 对对对，
0: 但是您说会发展到心衰的程度，那其实说到这个我很好奇啊，你看咱们的这个孕妇啊，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围产期的心肌病，它这个原因有哪些，这个我很好奇。
1: 哦、对这个原因吧，到目前为止大概哈，这医学发展到现在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0: 没有明确的原因。
1: 对，只说可能有几个因素。
0: 哦，
1: 比如说像这种病，它不说它明确它就有它，但那可能有哪因素呢？比如说高龄，比如超过35岁以上的，比如说合并有糖尿病的，
0: 嗯，
1: 比如合并有高血压的，或者是双胞胎的，这些都是它一些这个可能的诱发因素，或者是它一些高危因素。但是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有了相关的报道，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它这个先天性的有基因的。这种先天性这种情况，
0: 嗯，
1: 它都有一定原因，
0: 嗯，
1: 这是心肌病，但是它这种症状临床上其实跟晚期跟我们这个不注意的话啊，没有经过彩超这些检查是吧，你是很难发现的，很容易被忽略一个疾病。
0: 哦，
1: 为啥这个病呢？就是这个病其实在孕产期对妇女来讲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种疾病。
0: 对，
1: 但有的病人他好好，你同样生孩子，你看啊，咱们都老百姓见过，那不就是生个孩子吗？谁家不胸闷，谁家不难受，大家可能老百姓都这样认为。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围产心肌病的话，可能你更需要注意，那么说怎么样注意呢？你会通过相关的检查，不要发展的心衰。那心衰其实说起心衰，可能是老百姓认为心衰其实分为好4级，第一级就是往往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
0: 嗯，
1: 比如呢我现在走路活动，我们叫心功能1级，
0: 嗯，
1: 那么2级就是说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平常一般的体力活动是没体力会出现这个难受。我们叫体力活动轻度受限，但是休息后可以缓解。比如我正常走路，走得远了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叫一般体重活动下会受限。那么到3级，咱们大部分到医院看病了，大部分都到3级。比如说稍微一动，比如说我刷个牙，比如说我去上个卫生间有个便秘，我都会出现难受，这一般3级。
0: 嗯，
1: 当然4级就是最严重的。
0: 嗯，
1: 就是我躺着我就不动，我也大口喘气儿。那其实很多这个。孕妈们看病的时候，一般到心功能3级的时候， 三级四级到医院，哎呀，我稍微一动，哎呀，我

0: 走个路都喘气儿，或刷个牙，或者我去上个厕所，啥大不算，因为一二级其实症状很隐蔽，
1: 对，
0: 一
1: 反正不太容易感觉到，
0: 对，不太容易的。比如像咱们俩，比如说举个例子，哎，打个羽毛球，走，哎呀，有点闷气，那不是
1: 觉得是正常的，
0: 觉得正常，那么那不休息两天都好了，
1: 是
0: 容易被人忽略。
1: 好的，哎，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来讲，是吧？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这种心脏的这种功能，或者说它进行到哪一步了？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咱们在医院，我们知道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是
0: 吧？
1: 对。那么对于危险级心肌病来讲，咱们如何去检测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比较好，因为我一直在说啊，在我们平常给别人看病的过程，给孕妇看病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个妇保健院或者是妇科看这个妇保健院这个医生，他比较慢，我们一直说他不是给一个人看病，他往往给两个人看病，
1: 对，
0: 一个孕妇，我们更重要还要考虑。
1: 胎儿，
0: 对，这个用药安全，因为你要正常一个心脏病，大家可能对一个心理科医生觉得很简单，那不就是那样用了很多药，但是孕妇不一样。首先我们在孕妇的时候，X 线我们尽量的避免，
1: 是
0: 因为它大家知道对于这个孩子它有一定的辐射，所以我们尽量。那么最常用的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做一个彩超
1: ，
0: 哎，彩超的时候它这个彩超特点，它跟一般的心脏病不一样，它主要表现为这个心脏。它是一个左心室，它会变大，会变薄。就是它就跟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玩过那种这个有一种，我不知道你玩过没有，主持人啊，就是一个气球，吹个气球带个哨子，一吹给它吹大，
1: 哎，
0: 然后一松它就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你说这个无意中
1: 这很多，这很多人都玩过，
0: 一个那么这个危险心肌病它什么特点？它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它的大了以后呢，它变薄，变弱，它是整个弥漫性的，所以说它会引起心肌力的收缩力减弱，就气球一样，我吹过去以后，它弹回来的时候它会很差，
1: 或者说是没弹性嘛，
0: 对，
1: 是吧？
0: 弹性很差，因为它太大太薄，
1: 是，
0: 就像就这个正常心肌是很厚的，它变薄变大，这是它特有的，这种疾病，在彩超上它是很容易发现的。
1: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里啊，这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关于这个危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链接下啊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请专家为大家解答。其实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危产期心肌病的时候，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说现在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危产期心肌病，您首先谈到了是这个孕产妇，
0: 对，
1: 多遇到，是吧？
0: 对，特有的。
1: 那么到底是这个孕产妇之前这个心脏就有问题，还是说？啊，他这种这个心肌病的这种发展的心衰是和这个怀孕妊娠有密切的关系呢？这我也很好奇啊。
0: 这个问题你问的很好，很多这个患者他会有自己的问题。那危险心肌病，首先假如这个孕妇她平时都有心脏病，比如说她是个先心，比如说她是有这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小时候得过，比如说室间隔缺血，或者是这种，如果在孕产期出现心衰的时候，这不叫危险心肌病。
1: 好的。
0: 对吧？他就有建议别，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见，比如说肺心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原来有气管炎，他有哮喘，他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会影响到心脏。那么他怀孕的时候再出现的是心衰，他同样也不叫危产心肌病，
1: 因为他明确的病因。
0: 对他有明确的特征性的这种检查，比如说心脏彩超，这是他特征检查。
1: 行，那么您谈到了啊，其实像这些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后。
0: 对
1: 啊，危产期之间就是才发现是吧，心脏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有一些防不胜防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不过要提醒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呢来怎么说呢，征询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0: 对，
1: 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应对啊。那么说到这儿呢，马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呢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 智慧结晶。

0: 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咱们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势力关爱重视咱们河南听众的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给咱们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4: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3: 多一份耐心陪伴，
4: 少一份催促责备，
3: 多一份包容理解，
4: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3: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hey, 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想不起去了解它的，
8: 对对对，
1: 是吧？总是觉得这种疾病离自己很远，但是呢，真的当这个健康问题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啊又觉得是措手不及，对吧？你包括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我们之前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呦，检查特别多，有的这个检查呢好多英文字母，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是吧？
8: 对，
1: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围产及心肌病当中，我们平时所化验的一个这个叫 BNP 是吧，这个不少朋友可能听哇叫 BNP 这都认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跟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化验好不好？
8: 好好好，这个 BNP 啊，其实在心内科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很常用。你看好多我听众好多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到这个大医院里边，如果是只要心内科待过的，他可能
1: 因为心脏病就医的，
8: 心脏病就医的 BNP 的是必查的。那么 BNP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对，
8: 给大家科普一下。BNP 呢，它正常存在于我们这个心脏里边，就是心室里边，它一种叫脑钠肽。它这个化验叫这个，中文名字叫脑钠肽。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觉得这个心脏里边心衰的时候，或心腔的压力大的时候，它这种激素会释放。它释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它就通过排水排钠来减轻心脏的负担。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保护性的激素。哎，是，所以说好多这个听众会朋友，大家会说，哎，我的 BNP 怎么又高了？我的 BNP 低了，高什么意思？就当你觉得心脏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它这个 BNP 分泌增加，它其实是保护在保护你，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化验白细胞高是一个道理。它高了以后呢，通过排水、通过肾脏利钠，包括这心肌细胞这些保护，来纠正一些心衰。 它其实是保护性激素。
1: 好的，这是我们心脏自己会分泌的一种激素。
8: 对对对，分泌激素。
1: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就哎，之前家里有心衰的这个病人是吧？临时住院了，一看输了什么药啊？输这药就是脑纳肽。
8: 对
1: 对
8: 对对对，有这种。
1: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的朋友就当时就问啊，可能是问医生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护士嘛可能也比较忙啊，这是一种激素啊，你说哇，不少人一听嚯激素我就觉得很紧张是吧，
8: 对对对，
1: 哎，但是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是我们心脏啊自己本身就会分泌的这么
8: 一种，对对对，保护性激素，
1: 它呢如果没有了不行，那太多了是不是也不行，
8: 对对对，
1: 是吧，
8: 对对，
1: 所以如果少的话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外源性的补充啊，哎，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说啊，很多的这个疾病，你瞧它的这个症状啊、表现啊都差不多，包括呢张主任刚才谈到的是吧，咱们的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哎，这个比如说这种乏力啊，什么喘不上气儿啊，
8: 对，
1: 很多朋友说那呼吸系统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症状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可能也会有这种症状，对吧？但是他们治疗的方法，不同的疾病那可相去甚远，我们医生通过哪些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明确的诊断呢？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担心啊，你看症状都差不多，大夫会不会搞错，哎，这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那么咱们说的啊，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主要需要和哪些疾病相鉴别呢？
8: 好，这个主持人确实是期待问题很专业的。那么大家知道在围产期出现心肌病的时候呢，出现胸闷气短，它有很多疾病都会出现。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我原来有气管炎的病人，气管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他诱发一个肺心病，比如说经常碰见临床病人他从小都咳嗽咳痰，大概十年八年以后呢他也会出现胸闷气短。
1: 是，
8: 那么这个是怎么鉴别？我们做个彩超看看他右心室大不大，他主要是右心室大，这是肺心病的一个特点，就右心室大。那么围产期我刚才说过它主要左心室大，哎，左心是普遍的变薄，变这个很薄很大，普遍的。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说鉴别的就是那个冠心。说起这个冠心就那么不得不谈这个话题，比如说那我胸闷了，那我是不是冠心病，大家可能一说起来都很紧张，但是这个是可以给广大这个听众女性朋友一个好的这个消息，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他不给你打开一扇门。这话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女性朋友，比如说容易得乳腺的疾病，或者容易子宫的疾病、妇科疾病，对吧？
1: 对。
8: 但是它身上雌激素很多，它不容易得冠心病。
1: 哦。
8: 就为什么冠心病很少？所以说为啥我们在女性中，比如说在绝经期前，包括孕妇，我们几乎不考虑冠心。当然我不是绝对啊，就这种概率非常非常
1: 低，对，
8: 非常低。
1: 受雌激素保护。
8: 哎，对对，受雌激素保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周围亲戚朋友有几个女性的冠心病的，
1: 对，
8: 但是很少很少。
1: 有的话，一般也都是老年人。
8: 对，老年他常见病多发病，但对孕产期的妇女来讲，冠心病可能性很少很少。这就是不是冠心病。那么其他的心脏病，比如说是先心的，那么先心的时候，我们通过彩超在孕产期做围保，做彩超的时候，他都可以发现。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说实话，这几年对孕产妇啊，对孕妇还是比较重视的。确实做围保这个各方面有提供很大的这种帮助，所以说在彩超早期都可以发现，比如像冠心病啊，都可以给它排除掉。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高心病，比如说这病人高血压，我控制不好，我们也见过，他高血压的心脏病，他特点什么？他会出现心室的肥厚，
1: 哦，
8: 就是心脏在做工，
1: 对，
8: 长期的做工是长期的压力大，压力大的情况，那么做工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的左心室会肥厚，这个也肯定很容易鉴别，
1: 对，
8: 然后一做，它肯定不是，
1: 哎，
8: 其他的比较心脏病呢，比如说有一种病比较叫这个，心碎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说是，这过去嘛叫这个应激心肌病，现在叫气胸病变，很多病，这种病跟这个它有点像，但是它俩有像还有点不太像，那种病特点什么？就是说，我就是很生气，啊，我生完气以后就出现心衰了。然后你做造影没问题，对吧？做造影它没问题，那这什么情况？我们叫心碎综合征，或者叫心脏气胸病变，它就是因为由于情绪的波动或者情绪的剧烈的一种刺激以后啊，就生活中重大的一个恶性事件刺激以后引起一个心衰，它心脏大，但这种心脏大跟这个大是不一样的，它是心脏属于在心室的下边，就像张玉儿感觉，它在收缩的时候，它反而会扩张。当然我说这个专业都比较专业了，但其实是这种病跟这个胃肠心病，它俩从彩超上还是很容易鉴别出来。
1: 好的，你说这生气还真的会
8: 真的
9: 引起心脏的问题。
8: 对对，过去我们在说开玩笑，谁把谁气死了是吧？

0: 可能就通过一个超声的检查就能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1: 对对对对。
0: 我突然想起来啊，这个其实咱们不说咱们的这个听友，就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的这个亲戚，现在到医院去，大家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啊，因为本身医院就人也比较多嘛，你就做检查的话，你可能需要来回跑，很多朋友就心情不太好。你说现在看个病好复杂，就过去呢到医院是吧，医生给把把脉，问两句话啊，直接开药了。那现在呢，可能会通过。这个先开这种检查，
1: 对，
0: 对吧？需要做这些检查。有的朋友可能会抱怨说，我这个检查这个好麻烦。但是啊，说到这儿，突然想说，过去呢，咱们可能想要去做这些检查，没这条件，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医生呢，只能通过这个经验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呢，你说大家描述症状都差不多，到底是哪种病呢？可能不一定猜得准呢。
1: 对对，没错
0: 哎，
1: 没错。
0: 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刚才你提到这像超声是吧？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或者说准确的一个诊断啊，避免这种误诊的可能。那当然了，我们做明确的诊断目的只有一个，是吧？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张主任，咱们今天谈到了像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啊，它平时这个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其实谈到治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就吃药的问题，
1: 对对
0: 是
1: 对对，
0: 吧？啊，
1: 好，因为围产心肌病治疗，如果它不发生心衰的时候，我们动态观察就行。它有时候心脏会虽然是很薄，但它功能很好。这个时候就我们严密监测就行，
0: 哦，就监测，
1: 哎，监测就行。你说药吧，到目前为止它也没说太特效药物，那么一个药物治疗起来，之所以说治疗起来，主要针对它心衰了，我们才治疗。比如说，虽然说这个病人我们做彩超心脏很大，诊断围产心肌病没问题，但是它跟心衰很像啊，除非是什么，你症状很重，影响到休息，比如说晚上平常呢，啊，都上不来气儿，
0: 喘不来气儿，
1: 喘不来气儿了，这个时候你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
0: 嗯、
1: 那么治疗心衰的药物，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0: 对，
1: 药物呢就常规的，比如说强心的、利尿了、扩血管了，目前比如说流行的那几种药，比如说是那我因为咱所今天面对的是普通观众啊，我不能用太专业的术语，大概有四种药，比如说是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强心的，有的是扩血管的，当然名字很多，因为我没法说名字，说名字大家观众你也不一定听懂名字，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因为他在孕产妇，他是个特殊群体，
0: 对，
1: 我们还要考虑药物副作用，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 ACE 药物，比如我们输液 ACE 就是说伊那普利啦、卡托普利啦、西拉坦啦，或者沙库巴聚来坦啦等等，那治疗心衰是一线的药物，没问题，但是在孕妇是不适合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同时，我们最大限度的要保护胎儿。
0: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孕妇治疗当中，可能我们医生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或者说让我们必须得束缚住手脚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药物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个孕妇的肚子还有胎儿，对，
1: 它不一定适合胎儿。对对对，你说这不错。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在这个选择各种操作，首先要考虑第一个是安全，
0: 安全，
1: 对，安全两个安全，
0: 嗯，
1: 一个宝妈的安全，
0: 嗯，
1: 一个宝宝的安全。这两个缺一不可。
0: 行，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咱们稍后呢再抽出时间和大家详细的讲，因为呢我们看到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您有关于这个产妇啊，或者是微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其实呢，刚才张主任在和大家讲到啊，关于这个微产期心肌病的治疗的时候啊，我听到了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提到了，其实对于没有发展到心衰的这样的患者，是吧？
2: 对，
1: 咱们，是不对这个孕妇进行任何治疗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就继续观察。当时我就想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家属啊，因为本身在这个时候嘛，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就比较焦虑。一看，哦，大夫说你竟然不用药，是吧？就观察。会不会有人觉得医生怎么什么都不做，就觉得很不满意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有这种情况，确实临床上有。其实这个，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微产期心肌病呢，它我们所说的不作为，其实就是在作为，不过度治疗。因为孕产期心肌病在我们平常给它监测的，比如说它的 BNP 啊，刚刚大家讲过那个一些心衰的一些指数的值，包括心脏彩超，包括观察，包括 EF 值，就很专业的，是在动态监测的。为什么不去干预它呢？因为它没有发展到心衰，
1: 对，
2: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治疗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真正的发生心衰了，那么说针对心衰的治疗药物也很多种，比如说用点利尿的、强心的等等扩血管的，当然是很专业的医生在这，它跟别的心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跟高血压心衰它是不一样，高血压心衰完了以后，它有可能它这个心衰它会肥厚啊，它一直会存在，但是微产期心病不一样，

0: 他说他在这个发病中治疗经过纠正以后，或者出现心衰以后啊，纠正以后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甚至大部分，
1: 嗯，
0: 完全逆转，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如果你再次怀孕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胃酸心肌病发病率会比一般人要高得多。
1: 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讲啊。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理解，一看大夫说这个监测就行了，哎，没有用药，没有治疗。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你大夫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本身对于疾病的这种监测，它就是在对这个疾病做出的一种应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疾病，把它比喻成一个坏人的话，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个坏人他不作恶，我们就不管他，
0: 对对，
1: 是吧？他如果一旦跳出来想干点坏事，
0: 那我们就及时干预他。
1: 对，我们来及时的干预啊，就盯这个坏人的梢，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而且呢，其实有一点，刚才在这个播放广告的时候，我和张主任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在问啊，我说呀，这个你像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年轻轻的，你都发展成心衰了，你这多吓人呢，是吧？这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心里会非常堵。但是张主任刚才谈到了，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这种患者，其实当这个胃产期过去之后，啊，这个心脏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0: 对对
1: 啊，它和这种老年人这心衰不可逆的那还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
1: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定期的监测是吧，定期的观察。那么既然不用药物，那么这个患者或者说这个孕妇啊，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问题呢？比如大家首先想到的，在吃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哎，对对对，这刚刚说的，刚才我们跟主持人交流这个问题说，说不治疗，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关注它。就是首先来讲，当你诊断为胃酸心肌病的时候，我说的刚才说这个处理是药物处理。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不处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用药物处理。
1: 不用药物。
0: 不用药物处理，但是不代表不处理。
1: 对。
0: 那怎么呢？就是在如果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第一个要避免剧烈运动，
1: 避免
0: 多休息。
1: 哦。
0: 哎，那肯定是这样。你本来心脏体积这么大这么薄，你说我还
1: 就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0: 哦，对对对，首先第一个就。休息也是对心脏也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很重要的第一环。
1: 对，
0: 多休息啊，室内走动走动了很有必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饮食方面，要低盐饮食。
1: 哦，低盐。
0: 哎，我们现在咱们国家强调的健康中国是吧？其实第一条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条，就是低盐饮食。就盐的控，那么有人问的盐是控制多少合适的？那么大概就在5到6克左右。
1: 一天。
0: 啊，一天。一般5到6克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就平着一盖儿，正常人我们是足够用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饮食，就不要吃那些过饱，不要喝，特别还有一个控制说水分，
1: 哎，
0: 水分的摄入，只要不渴为止，啊，不需要说每天我拿个茶大茶杯，天天喝着喝着很多，因为带到孕妇晚期时，它有一特殊的这种生理情况，它血容量增加，它为什么增加呢？因为它有小宝宝，对吧？它小宝宝通过胎盘。还有一套血液循环，所以说孕妇本来她心脏负担就很重，
1: 是，
0: 就算你不得胃酸心肌病的时候，我们都要交代到孕晚期的时候尽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更何况你得这种这个胃心肌病，那么更要注意，哎，所以低盐，哎，多休息，不要熬夜，不当然不要生气，尽量减轻心脏的负担，这些对心脏是很有好处的。
1: 另外您还提到了一点啊，其实我们现在前段还有这段子是吧，你关心一个人多喝热水，那么医生呢也会经常说好习惯什么的少量多次啊，这饮水咱们多喝水，这是好习惯。但是通过刚才张主任的介绍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是要分人的。那么对于这个胃产期心肌病，特别是出现心衰的这样的这个孕妇朋友，
0: 对对对，
1: 水不喝肯定是不行，但是呢这个水的摄入量是需要有一个控制的，
0: 控制的，
1: 咱不渴就行，
0: 不渴都可以了。
1: 哦，
0: 对，当然这个孕妇因为她有特殊的这种生理需求，有特殊的这种生理变化，她不光心脏，也是为啥我们的医生考虑问题，她不光考虑心脏，我要考虑她这个静脉血栓的问题，
1: 对吧，
0: 比如说他这个侧腿太少的话，就会影响架子静脉血，所以说你还是腿部运动。当然，虽然咱们今天的话题虽然是以为心病啊，但是大家知道心脏病它联系到脑血管啊，包括其他的各个系统，我们都要注意。特别是孕期，比如下肢静脉血栓等，但我们也要注意适当的抗凝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随着咱们这个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放开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面对的这个烦恼啊也多了。为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是比如说生一胎的时候，哎，有这个胃产期心肌病，
0: 对吧？
1: 那么可能会说，哎呀，那大夫，我这个还以后还能不能要二胎呀，是吧？或者说我这一次可能胃产期心肌病，哎，这个他慢慢恢复了，那么下一次如果说怀孕的话，会不会再面临这样的风险呢？那么在这方面，张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好，是这样的，因为你特别。

0: 咱们现在放开二胎以后呢，虽然说危险性疾病发病率很低，大概是啊，就没有具体的数据，按照目前比较统计的数据，大概是1/1000到2/2000左右，就很低。但是问题是，第一胎出现危险性疾病，第二胎很容易出现危险性疾病，
1: 哦，可能会还会出现这种
0: 还有
1: 风
0: 出
1: 险
0: 现情况。那么
1: 啊。哦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客观的对待。如果说你第一胎危险性疾病，心脏在孕前检查、超声检查，心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觉得还是在医生的监测下是可以二胎的，
1: 哦，
0: 这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哎，对，他现在完全正常，虽然得过一次，对吧？那他现在很正常，那我们在严密监测下是没有问题的。哪一种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说就我刚刚说的1/3、1/3是正常，还有一部分1/3他得危险性疾病以后，他会出现啥吧？他心脏大，他不可逆，
1: 对，心
0: 反而
1: 脏
0: 很
1: 功能
0: 少。
1: 没有恢复
0: 对对
1: 啊。
0: 对，他不可逆。比如说心脏老大了，心脏老特别薄、特别大，呈现的心衰很重的病人，这个病人我们是不建议他做，
1: 再次怀孕
0: 哎，对对，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1: 对，
0: 说得危险性病了以后呢，就是很紧张。确确实实有一部分人，就是很少一部分人，他就不可逆。包括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家知道，他不是所有的疾病，他都做了100%根治。你包括冠心病呀，你说谁的冠心病，我能给他彻底根治，
1: 是，
0: 他以后不再犯吗？谁也做不到，对吧？那么危险性病就是这样。我们说，虽然这里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
1: 评估，
0: 哎，判断一下，就如果说没问题，那在医生监测下，我们给他中间定期监测，定期做彩微保，观察心脏，随时做好应急准备。现在医学也很发达，
1: 好的，好
0: 哎，
1: 的，这其实也不是说，咱们就是一刀切，是吧？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很好的，
0: 对，
1: 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咱可以再考虑要宝宝，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可
1: 即
0: 以。
1: 便是这个心脏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哎，注意到张主任刚才的用词，要慎重，并不是说绝对的禁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也要根据咱们这个宝妈心脏功能恢复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啊，再要二胎啊，或者这个三胎，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想要生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
0: 可
1: 解
0: 以
1: 的。
0: 理解，可以理解。
1: 但是呢，咱们不能拿这个宝妈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啊，对不对？
0: 对。
1: 你前面有这孩子，咱还得好好照顾孩子长大呢，对吧？
0: 对对。
1: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啊，会有相关的评估，是吧？来帮助我们来预判这个风险的大小。
0: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既然谈到了像围产期心肌病，有的朋友说啊，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本身有这个病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呢？叫并发症，是吧？
0: 对。
1: 那么，对于围产期心肌病来讲，它有没有并发症呢？如果有的话，哪些并发症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呢？
0: 好，这个问题比较好。那么危险性心肌病呢，就还说呢，它在形态虽然大，它发展并发症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心力衰竭，心力衰竭，这是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心衰了，就是它大到一定程度，它血已经供不上了，这才很严重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吧，在像10年前吧，20年前，其实我们参与，比如说抢救好多孕妇，哎，到家里边的孕妇，啊，就是。去120拉过来是上不来气儿，满处紫绀呢，就全是紫的，啊，当时我们就会诊，当时一看，哦，一做彩超，那就是个危险性疾病。一问这宝妈，平时也没注意，就是什么，她已经并发，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心衰，
1: 是，
0: 就说已经躺那上不来气儿了，
1: 哦，
0: 这个就有点被动了，就是这是并发症心衰。第二个就是她在心肌病还有个并发症叫我们叫亚急性感染性内膜炎，
1: 哦，
0: 就发烧。哎，这个病人到晚期或心脏又大又发烧，那可能心内膜可能有炎症。第三个呢，比如常见的就是一些血栓、肺栓塞。肺栓塞就是，当然肺栓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心脏病症，它血凝等等各种影响，包括活动减少，很容易并发一个栓塞。就是什么肺栓塞，突然出现比较胸闷啊，会议困难。这也是我们产科，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心血管这个卒中事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所以这三种疾病是比较，是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是，那么其实感觉到啊，这当中这如果出现并发症的话，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
0: 风险很大的，
1: 是
0: 很
1: 吧？
0: 大的。
1: 那么也有一些可能就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那我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奇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当中，对于危产期心肌病的患者，咱们会采取哪些这个安全措施呢？
0: 好，这个好。那危险性心肌病呢，在一般的三甲医院，我说三甲以上医院，大家可能就觉得，可能表面上看，我觉得生孩子到医院，觉得不很简单嘛，那不就是你们产医生你看给我看看，
1: 有没有必要去三甲医院呀？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为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因为三甲医院碰见这种病了，它有一个机制，

0: 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MD 气，
1: 嗯，
0: 叫多学多会
1: 诊。
0: 哎，对对对，一看主持人还是比较专业。就是对孕产期会诊到一个医院以后呢，他一定会引起医院上报医务科，
1: 嗯，
0: 一定会上报全院。那么全院的话，他在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救治一个危重，我们叫危重症这个产妇，他是一个团队，就像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是。
0: 那么就会牵扯问题，好，心内科肯定要介入，
1: 嗯，
0: 然后产科、妇科、麻醉科，
1: 哎，
0: 因为他要生孩子晚期，但因为他心脏量太差的时候，那是没法用劲儿，那需要麻醉科，所以说。包括药剂科，包括儿科，起码有这么多科，我最少就五六个科室
1: 协同作战，
0: 对，就协同作战，提前要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对产妇一个评估。那么评估这情况怎么办？最大限度保持的安全，因为现在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
1: 是
0: 对吧？怎么样在保护心脏情况下，
1: 嗯，
0: 保护肺脏的情况下，
1: 嗯，
0: 甚至说胎儿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保护胎儿，是吧？包括这麻醉的选择方式，麻醉的用量，怎么样用哪种麻醉方式，
1: 嗯。
0: 我们都是我们去共同来参与的，
1: 其实哎，真的是在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咱们三甲医院或者说咱们的这种专科医院的专业性，
0: 对，这就他这个他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对对，他就是团队作战，
1: 嗯，
0: 要
1: 宝妈好好的，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茁壮的成长，
0: 对对。
1: 那么今天其实本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客气，主持人客气哈，
1: 哎，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古人还云：“没有会议。”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4: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

0: 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

0: 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 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全身从头到脚的健康，咱也不治那些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

帮我们发现，就是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啊。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了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1副药各种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3副药左右，各种的并发症全部都消失，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3天之内呀、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1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3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联合用药之后，2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哎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2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奇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5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这么简单道理啊，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6色灵芝、漠北的8年黄芪，我们通过9蒸9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

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 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奇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三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两三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奇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

0: 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气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合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

0: 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1: 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1: 你是石老师吧？
2: 哎，是我，电话进进直播间了啊。
1: 哎，石老师你好。
2: 哎，
1: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2: 哎，
1: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2: 好，
1: 石老师啊，
2: 嗯，
1: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2: 嗯，
1: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太管事了。
2: 嗯，好，
1: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哎，
1: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一天呢顶120天呢。
2: 没错。
1: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哎，
1: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2: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好。
1: 哎，石老师啊，
2: 嗯，
1: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2: 可以。嗯，
1: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2: 嗯嗯。
1: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2: 哎呀。
1: 哎呀，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2: 对。
1: 没天没一黑夜的。这个钱是挣了点儿，
2: 嗯，
1: 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2: 对，
1: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2: 嗯嗯，
1: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2: 嗯，
1: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2: 哦，
1: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2: 嗯，
1: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
2: 嗯，
1: 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2: 哦，
1: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啊，
1: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2: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2: 嗯，
1: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2: 是吧？
1: 后来

0: 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要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我用了也就两三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好，
0: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
1: 嗯、
0: 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1: 好多了，不错，嗯，
0: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1: 好，
0: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哎，
0: 睡得好了、嗯，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1: 嗯，
0: 我家住四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呵呵带喘的了，
1: 嗯，
0: 哎，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1: 正好，
0: 嗯，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
1: 嗯、
0: 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1: 不错，
0: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1: 嗯，
0: 哎，脸色照镜瞅也好看了，
1: 嗯，
0: 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
1: 哎，
0: 胃里一点也不凉了，
1: 哎、
0: 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1: 好，
0: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1: 真好啊，真不错。
0: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
1: 嗯嗯，
0: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五国康素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还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1: 哎哎、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
0: 哎、
1: 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
0: 嗯、
1: 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
0: 嗯、
1: 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
0: 嗯、
1: 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
0: 嗯、
1: 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我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的，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
0: 嗯、
1: 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
0: 嗯、
1: 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
0: 嗯、
1: 哎对、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
0: 嗯，
1: 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
0: 哦、
1: 肝藏血胜过绿，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
0: 嗯、
1: 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 下一句叫血型风。

0: 字面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凝的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这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靠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好，
0: 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
0: 嗯，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上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0: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0: 啊，咱先说说 好不好？
3: 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0: 哦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十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0: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0: 啊，
3: 我管了他几回，完了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0: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哈，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待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两回医院。
0: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也可厉害了。
0: 啊，
3: 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 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
0: 嗯，
3: 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三分之二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
0: 啊，
3: 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说是第五代的发酵种，比我们两个都病毒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0: 啊，
3: 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奇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
0: 嗯，
3: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两份最大的那个。
0: 订两份这个三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嗯，
3: 对，
0: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百分百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大，药劲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他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他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他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你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奇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他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诸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的？它针对于咱们这些诸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 拿两份，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

0: 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3: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
3: 回去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啊，林清风，
0: 哎，
3: 一块钱一卷买的，
0: 哎，
3: 人家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哎，
3: 五活康寿林清风，还给冬虫夏草，
0: 是，
3: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您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奇方啊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是吧？
3: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3: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哦，
3: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药中药啊，五活灵康寿灵奇方啊，我这以后真不能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是吧？
3: 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3: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血糖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知道这太好了，就说您这人吧，有大爱，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
3: 哎呀，这没听说咱有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您说，
3: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

0: 20年了，
1: 哎，
0: 一直经常要胰岛素一起用，
1: 嗯，
0: 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
1: 哦，
0: 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
1: 嗯，
0: 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脏，
1: 嗯，
0: 有两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两个支架。
1: 哎呀，
0: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1: 嗯，
0: 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
1: 哦，
0: 心慌，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顶级方治好了吗？
1: 嗯，
0: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定一份，让他还敢用上，也看看好久。
1: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奇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是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奇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10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3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1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2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1: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1: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就是我都用2副药了。
1: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呀，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1: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1: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2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3副药送2大盒，完了还给10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1: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定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
1: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1: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人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1: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奇方，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0: 对，
1: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2副，那个用上1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0: 不错。
1: 现在呢，这是2副药都又快用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0: 不错，
1: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0: 正好，这都是
1: 吃饭也香，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也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己都没问题了，
0: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啦，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3通5活疗法。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5脏6腑、4肢百骸、5官9窍、脾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

0: 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服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服药的活动就行。两服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定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1: 哎，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0: 嗯。
1: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0: 好。
1: 谢谢您，石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听众朋友，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400-996-7259 400-996-7259

着心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

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有价值，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饱满的，经验也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坐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2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10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
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慢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时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大的数字，也是大的阳数。9与9同音，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1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食，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老膏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病症，胰岛素能控制病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理，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
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止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需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
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50天够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的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老高的药劲儿比以前足了，说明我们跟大药厂跟制药企业合作这条路没走错。老高将来一定会帮助到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高，人人奔百岁。老高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10几20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老高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90大寿和100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80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90和100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100岁。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厉害。好了。

0: 出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的。
5: 嗯。
4: 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腰疼、腿疼，还有。睡眠质量不好，
5: 嗯，
4: 哎，我这用的老高啊，用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呢，1个半月还0-2天吧，
5: 啊，
4: 那个改善的情况呢，就是腰腿就是不疼了，
5: 那
4: 个再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一开始呢10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结果呢再也睡不着了。
5: 嗯嗯，
4: 现在呢就是不是那样了，现在凌晨1点钟醒了以后，上趟卫生间再入睡也不困难。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就是还有一方面呢，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呢好动了，有了精气神吧，不那么发呆发迷。
5: 嗯，
4: 哎，老想上外边溜啊，出去散步啊，玩会儿去，老有那种感觉。哎，
5: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4: 就是，是挺好的，我有信心。再有呢，2014年啊，还做了青光眼的手术了。
5: 哦。
4: 结果呢，现在我吃了就这么1个多月，这个眼睛发现比以前亮了。
5: 你
4: 就是说那个视线呢，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5: 嗯嗯嗯。
4: 这个我也挺麻的。挺高兴的。
5: 是的是的，哎，我也听着高兴啊。
4: 还有这个血压，这血压呀、
5: 哎、
4: 也中学那时候我就血压高、
5: 嗯、
4: 到了现在我一算呀、
5: 啊、
4: 得有40年了。
5: 嗯嗯嗯。
4: 我这40年的高血压现在也逐渐的

0: 恢复和改善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
0: 啊啊、
1: 是吧，
0: 就是啊，现在的血压呢就是高的时候150，低的时候呢140-130，这个低压呢有时候90有时候80、
1: 啊、
0: 哎，我的情况呢、嗯、就是这么些，还希望那个胡老师再给指导指导。
1: 好的好的好的，嗯，我听到您这些个改变的我是特别高兴。高兴在哪儿呢？啊，咱们使用了老高确实改变的这种好的状况。这些个病啊是咱们老年人多见的病，可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改变这么快，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我对这个药我挺有信心的。
1: 是的，
0: 我还得问胡老师一句、
1: 啊、
0: 像我这个青光眼、嗯、能不能戴上好了恢复啊？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咱们眼科的疾病特别是青光眼是非常多见的，咱们使用了好高、哦、那么所有的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患者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和治疗啊。啊，
0: 对，
1: 老花眼没有了，青光眼好了啊，这个看东西清楚了、
0: 啊、
1: 这不是好事吗？增加咱们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是不是？
0: 对，
1: 好极了，坚持用
0: 的勇气了。
1: 嗯，对对对对，哎、
0: 嗯、真得感谢您呀、啊、
1: 嗯，
0: 为我们那个找到这么好的药，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嗯，
0: 特别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咱们大家了啊，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非常好的巨大作用，太好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还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要用到这个，好好把自己的疾病、
1: 嗯、
0: 这老年病的困惑、
1: 啊、
0: 困扰叫他们全部的消失。
1: 好的啊，太好了，您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既实用、
0: 啊
1: 而且有效，张多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太好的了啊！与人为善，自己为善，太好了啊！恭喜您，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您的这些病情都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种状况，好吧？
0: 哎，
1: 嗯，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好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
1: 啊。
3: 这个好高也有不少患者反应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 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好膏，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还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分变成了大便，一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
3: 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拽着在沉脚下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闹得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火锅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 不光是有眼视恶心。

0: 对它的副作用，它对肝脏有伤害。
1: 啊、没错，啊
0: 啊，
1: 这些人药
0: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1: 伤相当大。
0: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老高快七个月了，他可帮了我打麻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拍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拍那种黏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老高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广告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广告。
1: 对，老司机身体，您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啊，咱们好高啊，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说呢？
0: 啊，我坚持吃的老高，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老高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健康快乐，好吗？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0: 啊、
1: 好，祝您好，好吧？啊，
0: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
0: 好嘞，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2: 哎、太好了、
1: 啊，
2: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2: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啊，
2: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好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2: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2: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好膏，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2: 今年71了。
1: 嗯、
2: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这个语言呢、
1: 啊、
2: 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2: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2: 特别舒坦，
1: 嗯嗯，
2: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2: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2: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2: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2: 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2: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2: 20多年以前呢、啊，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2: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2: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2: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2: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2: 就是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重了。
1: 啊，
2: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2: 嗯，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2: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2: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2: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2: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就这么样吧。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2: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嗯，
2: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啊，
2: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2: 嗯，我就说你讲的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2: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2: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老高啊6个半月了、
1: 啊、
2: 这半年多了。
1: 哦，
2: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2: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2: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2: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2: 不一样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2: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
1: 嗯、
2: 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2: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2: 哎，吃了这个广告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 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2: 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2: 自如了。
1: 啊。
2: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2: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嗯嗯
2: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2: 现在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嗯，
2: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2: 嗯、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2: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2: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2: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2: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枣糕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2: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2: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2: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好，
1: 对，
2: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2: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2: 我现在呀、
1: 嗯，
2: 吃这个枣糕，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2: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2: 明显的，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2: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2: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2: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2: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2: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2: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
1: 啊、
2: 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啊、就是您和您这个枣糕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2: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2: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2: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2: 很且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2: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2: 是
1: 也
2: 是
1: 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嗯、
1: 哎，
2: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2: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2: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2: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2: 行、
1: 啊、
2: 那就再见。
1: 哎，再见吧。哎
2: 哎，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0: 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小小双色球彩票，一注7码，6红1蓝。双色球的红与蓝映照着幸运背后的两种底色，一边是热烈与惊喜，一边是理性与善意。红色惊喜与快乐的源泉，红色球号码区由1到33共33个号码组成，每注双色球需要选出6个红球，每周二、周四、周日作为开奖日。6个红色球依次落下的瞬间，红色也藏着一份份激动的期待。红色也代表着中奖的喜悦，双色球设有6个奖级，从6等奖到1等奖，红球的匹配程度直接决定了惊喜的大小，哪怕只中几个红球，也能带来一份实实在在的快乐。红色是梦想的起点，也是快乐的放大器。蓝色是理性与公益的守护，蓝色球号码区由1到16共16个号码组成，每注双色球中唯一的一个蓝球决定了最低奖项的归属，也象征着理性与冷静的力量。蓝色代表着公益的底色，每

0: 双色球两元中有 0.72 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当年选择一张双色球，不仅是在追逐幸运，更是在默默支持教育、养老、医疗等公益项目。蓝色是责任的象征，是善意的延续。蓝色也提醒着我们理性购彩的重要性。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玉木娱乐多人少买，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理念。蓝色是冷静的提醒，是健康的底线。它不是冲动，而是一种持续的力量，让公益走得更远。在闲暇之余选一组红蓝号码，不仅是对幸运的期待，更是对公益的默默支持。愿每一位善良的彩民朋友在红蓝交织的数字之间守护温暖的期待。在日常忙碌的生活里，购彩是很多人放松消遣的趣味方式。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许，为平淡日常增添一份期待与惊喜。但娱乐有度，分寸先行，只有守住理性底线，才能长久享受购彩的乐趣。认清公益初心，端正购彩心态。福利彩票自带公益属性，每一次购彩既是解锁好运的趣味体验，也是助力社会公益的暖心善举。中奖是惊喜加持，没有中奖亦是助力公益。保持平常心，不执念，不功利，才是读懂购彩的真正意义。严守消费底线，量力适度购彩。购彩始终是休闲娱乐，而非生活刚需。大家需要结合自身的经济情况，合理规划购彩预算，主动控制购彩频次与投入金额，坚决不超额购彩，不跟风购彩，不负债购彩，不因娱乐增加生活压力，让购彩始终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摆正娱乐定位，守护健康心态，切勿将购彩当作获利的手段，改变生活的唯一途径。中奖本是概率惊喜，而非必然的结果。我们应该享受购彩的过程，看淡最终结果，拒绝盲目追号、大额投入。若发现自身存在非理性购彩倾向，及时止损，主动调整，守护健康的娱乐心态。理性购彩，适度而行，愿每一份期待皆有温度，每一次消遣皆有分寸，快乐购彩，乐享美好。彩站前随手递出的几块零钱，换回一张印着号码的轻薄纸片，这可能是生活不起眼的小插曲，却能攒起微光，托举起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心愿，让细碎的善意汇成温暖的洪流。方寸彩票托举民生烟火里的微心愿，市井烟火里的心愿往往朴素又具体，是独居老人能吃上热乎的午饭，是困境孩子能翻开崭新的课本，是残障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社交。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微心愿，正是福彩公益金始终深耕的方向。一笔笔福彩公益金落到实处，把民生小事办成暖心大事。每一张彩票的微薄投入，让需要帮助的人的小小心愿有了被看见、被实现的可能。微光汇聚，共筑社会发展中的大心愿。个体的心愿是点点星光，群体的心愿便是整片星河。一张彩票的力量有限，但千万份善意汇聚起来，便能支撑起更大的社会愿景。乡村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城市街角的全民健身路径，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突发灾害后的驰援帮扶，公共服务的每一处升级，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向前，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公益一步步从蓝图照进现实，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更多角落。理性相伴，守护每份期待里的初心愿。彩票的底色是公益，初心是温暖。对待彩票最本真的心态，是把它当作一场轻松的娱乐，一次随手的公益，而非实现财富的捷径。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守住每一份期待，献一份爱心的纯粹心愿。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小小的彩票里装着对生活的小憧憬，更装着对社会的小善意。不被欲望裹挟，不让心愿变味，这份公益初心才会更有分量，这份幸运期待才会更有温度。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什么开了？
2: 开了！
1: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8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1 13 19 20 25 28 29，特别号码为26。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43695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5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7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499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 10 16 19 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5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4 08 09 10 11 18 26 28 29 43 49 51 52 53 54 62 66 70 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山市三角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朋友在该站点购买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30万元，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15个福彩刮刮乐一等奖。9月7号上午，中奖者叶先生来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叶先生介绍，他是一位资深彩民，接触彩票超过20年的时间，福彩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八等游戏都买过。9月5号，他外出路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进店便买了3张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当刮开第3张时，惊喜地发现喜字下方出现30万，中了一等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叶先生表示很开心，以后会保持平常心，理性购彩，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恭喜叶先生，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助力社会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6: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5: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6: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7: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 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福老。

0: 旧孤弃困，你到了福彩道，有你才精彩。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6: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5: 多一份耐心陪伴，
6: 少一份催促责备，
5: 多一份包容理解，
6: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5: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听众，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 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风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的您现在就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知道亲子共读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家庭教育方式。亲子共读不仅可以帮助孩子识字、长知识，更会深刻影响孩子对阅读的态度与未来的学习能力，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共读过程中建立的亲子关系，也会培养和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然而在共读图画书这件事情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理念上的争议。比如有的派别认为不应该让阅读图画书有太多的功利性，就跟孩子单纯的在一起最好。也有的派别就是专门指导父母如何用好图画书这个工具进行教育。再比如有人说父母必须要亲自给孩子读图画书，也有人说那么多讲得绘声绘色的音频故事放给孩子听不就好了。那么关于读图画书孰是孰非呢？本期节目我们结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儿童早期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主任李苏老师的观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李苏老师是一位习惯从儿童视角看问题的专家，但是又非常理解父母的困惑和忧思，因此呢，他在很多养育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解读。最近几年，他在从事早期儿童阅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中，对如何进行亲子共读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先来说功能性和在一起。李苏老师认为，亲子阅读的教育功能不等于说教，也不应该和对图画书的欣赏以及体验阅读带来的积极亲子感情对立起来。很多研究都发现，积极的依恋关系是早期亲子阅读质量的影响因素，而对图画书的欣赏是需要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来完成的。欣赏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认知活动，单纯从感官上的听和看还不能称作欣赏，想让孩子学会欣赏需要有成人的引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亲子阅读的教育功能界定在说教上。心理学研究所发现的亲子阅读对儿童的重要发展价值是通过成

神与儿童的共读这种形式灵活的教育方式来实现的。这些都告诉我们，无论是利用图画书当工具来教育孩子，还是只单纯的追求在一起，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呢还是相辅相成的。不在一起愉悦的阅读无法实现教育，只要在一起，其实已经形成了某种无形的教育。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共读图画书和听音频。孩子呢都喜欢听音频故事，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儿。听音频故事为孩子学习语言和理解故事的框架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但是孩子只爱听音频故事，不爱听父母讲故事，可能与家庭环境中父母的行为示范和引导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父母讲故事的技巧有问题。在家里亲子共读通常都是父母，主要是妈妈和孩子一起看图画书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主要是看图画书的图，而妈妈呢，通常是把书中的文字读给孩子听。有些妈妈可能觉得读给孩子听是一种比较简单刻板的方式，但是如果从儿童阅读图画书的角度来看，这个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孩子在读图文并茂的书时，需要从视觉和听觉两个通道来获取并且整合信息，这样呢，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和读懂绘本，也才能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所以父母在亲子共读中读文字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亲子共读应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子互动形式，夸张的声调和表演也许并不是技巧，父母给孩子读书时是投入的而不是敷衍，之后与孩子的一些分享聊天而不是说教，也许才是更好的技巧与引导，也能够向孩子传递更多的信息。在新媒体时代，音频视频非常普及，但是图画书以及其他纸质书依然是儿童成长中非常必要的一种存在，尤其是图画书可以带给孩子更多对纸和书籍装帧设计形式的直接体验，也能够慢慢地感受到文字这种载体的质感和魅力，从内心深处萌发一种对自然、对文字和文化的连接感，以及对文明传承的尊重。另一方面，从儿童学习阅读的过程看，在他们获得阅读技能的同时，阅读体验也塑造着他们的大脑，也形成着思考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在《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一书中明确提到，沉浸在数字化资源中的我们不应丧失评估、分析、权衡轻重与挖掘信息背后意义的能力，我们应当超越文本用心思考。这是第二个问题，共读图画书与听音频。再说第三个问题，很多时候啊，父母千挑万选的图画书孩子可能不屑一顾，或者是孩子超级爱的图画书父母呢完全 get 不到点，这对矛盾也让很多父母困惑，到底是孩子必须听我的，还是我放弃顺着孩子呢？其实啊，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都会对书的内容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理解，但是除此之外，每个人又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看法和见解，这正是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也是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表现。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呢已经有解了。我想听节目的聪明的家长应该知道如何去调和这对矛盾了，而不是做绝对化的处理。您说呢？另外呢，我还想说的是，对于成人觉得好的图画书，孩子不觉得好，也有可能是因为很多经典图画书的筛选标准大多是来自于成人。一位图画书大师曾经这样解释，他说，图画书不都是为孩子创作的，一些图画书就是给成人阅读的，但也是非常优秀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做家长的学会用孩子的视角来挑选图画书，要清楚图画书与孩子的

秘密通道在哪里，这样才能够更加了解图画书，也更加了解孩子。第四对矛盾是关于买得多和读得多。虽然有研究表明，家庭的图书拥有量是构成儿童家庭阅读环境的重要成分，但是和买了多少图画书相比，孩子真正获取到的图书量与图书互动的经验多少更相关。就像我们曾对玩具的认知有变化一样，很多父母已经知道不在于给孩子买了多少和多贵的玩具，而是在于和孩子一起玩，怎样玩。现在的亲子阅读呢，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很多父母给孩子买了大量的图画书，却没有跟孩子一起读，这依然不是技巧的问题，还是意识和自身对阅读态度的问题。父母自己喜欢阅读，才能够真正传递给孩子读书是一件很有趣很享受的事情这样的信息。作为父母，除了要解决上述几对矛盾之外，还要把握好读书的节奏，多给孩子留白，允许孩子对故事有自己的理解，允许孩子在图画书中得到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信息和答案，也允许孩子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讨厌一些图画书，这些都是让孩子爱上阅读以及和书进行良好互动的开端。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亲子共读图画书的话题，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传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今天我们邀请全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郭静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个很多家长都颇为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稳稳地从电子产品那儿夺回孩子的心。
4: 大家好，我是公益课堂讲师郭静。今天咱们分享的话题是妈妈最关注也是最焦虑的问题，电子产品。提到这四个字，是不是仿佛找到了爸爸妈妈共同的敌人？有没有？那我们分享一下，如何稳稳地从电子产品那里夺回咱们孩子的心。那这个系列的课程呢，分为三个部分。开篇的第一节，我们要聊一聊电子产品到底给我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当我们作为父母了解之后，爸爸妈妈，可能你以后就不会太操心了。如果我们还不知

电子产品是怎么偷走我们孩子的心的，就算你强制性的把手机要回来，你觉得有用吗？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到来，你再多的规则好像对孩子都没有用，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看清的具体情况是游戏怎么偷走我们的孩子心了。所以我们开篇来聊聊这个部分。第一个，王者荣耀，大家听听这个名字，光听这个名字就是不是觉得特别过瘾，被尊重，有面子，王者的感觉。那我们反过来看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经常被贬损、被指责、被打骂，有没有面子，有没有尊严呀？在孩子做对的高光时刻，我们有没有给予嘉许？在孩子做错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给予鼓励？我们有没有经常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孩子？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拿着手机放不下来，我们就要想一想，是不是从孩子拿回来的第一张没有考好的试卷开始，我们的态度还会和以前一样吗？他交了一个你不喜欢的朋友，你还会用以前的语气和态度对待他吗？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在你语气和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也是充满爱的。但是关键的是，你的孩子接收到的不是爱呀，所以我们就难免因为不好的结果忽略了过程的努力。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想一想，游戏偷走我们孩子的第一颗心，就是让我们孩子感到荣耀。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给孩子荣耀了吗？在我们孩子做的高光时刻，我们给予及时的嘉许了吗？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予孩子鼓励？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游戏偷走了孩子的第二颗心，叫目标。可能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很纳闷，怎么可能是目标呢？他们会说，他们是从沉迷游戏到厌学到失学，哎呀，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没有目标的孩子。还有父母这样说，怎么可以让孩子有希望有目标呢？亲爱的家人们，向游戏学习智慧吧。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好孩子，一个坏孩子。游戏所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改造坏孩子，而是唤醒好孩子。他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向好，每一个孩子都渴望通过目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游戏的世界里面，他把目标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游戏当中打他打他打他打他，当每当打到一个小小的动作打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哇塞，让孩子找到了自信。你太厉害了，让孩子找到了价值感。你真厉害，让孩子找到了成就感。所以游戏紧紧地抓住一个孩子想要目标带给他的自信，目标带给他的价值感，目标带给他的成就感。谁说打游戏的孩子没有目标呀？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赢，您同意吗？所以游戏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拆分小目标是符合孩子在效能中的我能。原来我也可以呀。那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父母有没有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当中、在孩子危难的当中，我们把它分成一个一个小目标，让我们在孩子在小目标上赢呢？有没有在小优势上赢过一次呢？我们定的目标是永远让孩子感到压力呢，还是轻松呢？我想轻松的感觉一定比压力的感受好，好感受才能带来好接受。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好感受才能带来好接受。我们定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孩子实现的，而是用来让孩子感受轻松和赢的体验的。而游戏就紧紧地抓住了孩子的第二个需求，想赢。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是如此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呢？那就是陪他赢。现在我们谈谈第三大需求，也是游戏偷走我们孩子的第三颗心，那是什么呢？是关系。来，把关系两个字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如果你的孩子沉迷在虚拟的世界

0: 的时候，那一定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在躲避关系，要么没朋友，要么在家庭当中，在陪伴的关系当中出现了漏洞和问题。孩子在游戏当中，他玩的是玩家的情谊，玩的是竞争，玩的是团队集体的归属感，玩的是合作共赢。孩子是什么感受呢？在这里缺了我不行啊，这是我要的呀，我必须要的。所以我建议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的孩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加我们不同的家庭建设。当孩子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及时的给予嘉奖；当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予过程上的一个鼓励。如果孩子做错了呢，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也要承担父母应该承担的责任。虽然我们的责任小一点，但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做错的时候有爸爸妈妈的陪伴，那么我们孩子知道了好是一起创造的，不好是一起得到的。让我们的孩子在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必须要向游戏学智慧呀，给孩子创造归属感的关系。您听明白了吗？把归属感写在笔记本上。你都不知道吧，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在一场打斗当中，他们需要我呀，我们配合的多好呀。所以我们常常说，沉迷游戏的孩子没有斗志，不，他还是响应生命中他那股向上向好的劲儿，只是没用在学习上。他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依然在竞争，因为那里有归属感。讲到这里，是不是看清真相了？我们经常说，真相不是折腾孩子，更不是折腾我们自己。偷走第四颗心的真相，那就是惊喜。来，把惊喜写在你的本子上。我有没有经常感到哇塞呀？有没有新鲜感啊？每天我不停的刷题，我还有高兴的劲儿吗？我还有新鲜感吗？过去的孩子初二才开始厌学，现在的孩子三年级就开始厌学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抢跑了，都提前学了。当你坐在教室里还在学已经学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新鲜感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定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因为一个小目标带给孩子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断的在闯关，每天给他设立小目标，他才会有惊喜呀，他像游戏一样一关一关的去闯啊。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荣耀、目标、关系、惊喜是孩子的四大需求。那我特别想说的一句正点的话，就是在这样一个电子年代，孩子生活在这个年代，一个智能的时代上，即使我们的父母所有的都做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干过游戏。他的及时满足，他的绚丽，他的哇塞，他的及时的你太厉害了，马上说，当下说，即使输了也没关系，还有峰值定律。我做心理学这么多年，我特别熟悉峰值定律。玩家游戏把它用在游戏上面，哪怕结束以后，都会让孩子让玩家回味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所以向游戏学智慧，谁偷走了我们孩子的心，我们就向谁学习，对吗？孙子兵法还在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夺回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要给大家两个心法，四个智慧点，我们下期再会。
1: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全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郭静老师所分享的如何稳稳地从电子产品那儿夺回孩子的心。希望您在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长大的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咱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河南听众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心灵有家，生命才会有路。只有学会和自己独处，心灵才会洁净，心智才会成熟，心胸才会宽广。人生是一段旅程，走过的路就是你编织的生活。我们无法预知以后的路途，我们能把握的就是现在的自己。珍惜身边的一切，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在生命里给自己留下遗憾的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6，166382510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6，166382510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6，166382510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

0: 02251056，
1: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0: 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614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笑笑老师。
2: 你好，
3: 有一件事想问你一下。
2: 嗯。
3: 就是我和我爱人吧离婚了，就是我回去看孩子看了几趟，反正就是现在吧哈，我联系不上我女儿了，就是说她把家里电话都掐了。
2: 谁把家里电话掐了？
3: 就是她爸爸，孩子她爸爸，
2: 嗯，
3: 就是把家里电话换号了，就是不让我和孩子再联系。
2: 嗯，
3: 完了之后呢，我现在哈就想问你啥呢？我头两天跟孩子聊天，我问他，我说孩子，我说莹莹，你知不知道，那个你妈妈跟你聊天，你爸爸知道不？他说不知道。完了他说的那个偷面聊的。完我说那妈妈过两天上学校看你行不？完他说的他不同意，他说的你不要来看我。我问你问题，就是我应该去上学校看的，还是不应该去看？
2: 孩子都不让你去看了，你还去看什么呀？早那没趣干啥呀？
3: 因为他现在太小了，他才11周岁，就让他爸爸给惯的，就是说妈妈再怎么坏，然后所以就让他就是。
2: 那这个事儿你无能为力。
3: 嗯，就是以前吧，头几年的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
2: 你知道吗？人每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或者人每做一件事儿的时候，都要承受这件事儿的利和弊啊。就说如果说你吃饭啊，我们吃饭呢，首先说。吃饱了啊，身体舒服了。另外呢，我们身体需要营养，但是吃饭之后呢，会加重，比如说，胃的负担，加重心脏的负担等等，它也有一些弊端。你离婚之后了，那么它的弊端是什么？可能你的婚姻你解放了，但问题是，第一个，你的孩子你一定是伤害了。任何一个家庭离婚对孩子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会有影响，这个是你之前就应该想到的。第二个，你没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放弃了对孩子的教育，放弃了和孩子的这种情感交流，放弃了你的这种母女之间的这种情分，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 是的，但是我们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的时候，
2: 你还有心思说财产呢？那财产那玩意儿是多是少，能咋的？
3: 是的，所以我都没要，都给他了。就是我想要我女儿的时候。就是他爸爸也不同意，完了最后就是
2: 你跟我说这个我根本就不信。如果说作为母亲来说啊，首先说如果你想全力争取孩子的这个抚养的权利的话，那你的机会比父亲大，因为法院判一定会判决就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这么一个原则，这是法院唯一的一个原则，只能说你自己放弃。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啊，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他爸不给，因为孩子不是他的，是你们俩的，怎么能叫他爸不给呢？所以现在我和你说，你不离婚了吗？
3: 嗯。
2: 而且呢，现在孩子的父亲也挺恨你的，孩子的父亲呢也挺不理智的，是吧？
3: 对，对。
2: 所以这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你也就别去看孩子了，默默的自己去承受吧，没有别的办法。
3: 嗯，好，谢谢。
2: 现在呢，自己多努点力，干点正事儿。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咱们说啊。有些事情他会明白，你放心。现在孩子的父亲说你们俩啥都没用，现在能够影响到孩子，将来有一天孩子一定会明白，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准确的他自己的对于父母婚姻的这种判断。
3: 嗯，我姐他们也这么说的
2: 啊。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句实话，你能给孩子些什么？别急着去想改变什么，或者别急着去。争取孩子的什么所谓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而且你也争取不来。
3: 好。
2: 啊。
3: 嗯。
2: 所以我知道你心很疼，我也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只能这么走。
3: 是，谢谢你，佳佳老师。我以前的时候挺就
2: 振作，
3: 节目挺好几年了。
2: 振作起来，记住了，即使孩子现在你看不着，他也永远是你的孩子。
3: 对，我姐也这么说的。
2: 嗯。
3: 嗯，好。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 百宝优品蓝莓异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97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2: 哎，我是肖江，你好。
4: 哎，你好，江老师，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
2: 嗯。
4: 就是我们，就是我现在跟我媳妇俩，现在我们之间俩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老有小摩擦，老有就是夫妻之间老吵架。
2: 嗯。
4: 就所。为琐事说那小事儿，所有的小事老是吵架，老是吵架。我们结婚已经是好几年了，
2: 嗯，
4: 我想咨询你，就怎么能改善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有时候我也挺让的，不过他比我小了15岁，
2: 嗯，
4: 我越让他，我就感觉他越特不理解我，因为我一天我工作特别累，
2: 嗯，
4: 所以说我也不跟他一样，反正他呢就总是说总挑我这，说我这不好那不好。
2: 哎，
4: 说我现在特别困惑，所以说我想
2: 都挑你什么都挑你什么不好了，
4: 就是挑我，就是说就是挣钱少了，或者是就是回到家特别懒，就是不洗衣服了，或者是又这不好那不好，反正总之就是全是琐碎的事儿。
2: 嗯，还有什么呢？
4: 我现在特别困惑。
2: 嗯，还有什么？
4: 剩其他也没有了，就是全是小毛病，就是。
2: 哎。你能给我举几个讲讲你们哪次吵架的前前后后吗？
4: 嗯，就是说他说就是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吧，就是我之间朋友也不少，就是我身边的，完事他说我又不如这个朋友了，就是说没有这个朋友说工作干得好了，或者说没有那个朋友工作干得好。
2: 嗯，
4: 完了还有说就是我有时候我人品，说我人品不行，说我就做事办事差劲。
2: 嗯，
4: 说就是不就是说办事也不行，
2: 嗯，
4: 不够敞亮，
2: 嗯
4: 嗯，我想咨询咨询你，我现在我想我应该怎么办？
2: 你们俩结婚几年了？
4: 嗯，5年了。
2: 5年，他做什么工作啊？
4: 我们俩吧，就是在一起工作，我们家我们俩合开了一个，就是我跟媳妇俩，俺俩干了一个小饭店，
2: 嗯，
4: 一个月也不少挣，哪个月也不少挣，因为。我是干那个厨师行业的，
2: 嗯，
4: 所以我自己俺俩开个小饭店，
2: 嗯，
4: 我还雇了一个人，
2: 嗯，
4: 完他俩前面就是收收钱，就是干干活，完我雇那人跟我在那个后厨，
2: 嗯，
4: 所以说我特别累，一天炒菜特别累，完他还挑着说用，就有时候说菜做的不好了，或者是朋友之间就是说你做事不行了，这那不行了，就对待客人又不好了，
2: 你觉得
4: 他就没有好地方？
2: 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4: 我有时候我觉得他挺不理解我，因为什么？因为我付出这一块，我纯属是为了我自己的家庭。我说我不说站在我自己的利益说，我最起码的说，我已经有家庭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我儿子已经3岁了。
2: 不，
4: 我站在我一个
2: 你现在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更多的，你爱人还是跟你探讨这种工作的方法。
4: 嗯嗯嗯，
2: 是吧？
4: 对，对。
2: 你比如说菜炒的好不好？你比如说你对待客人的态度，
4: 嗯，
2: 这个事儿吧，这都是另外一个范畴，
4: 嗯，
2: 这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你或多或少的真有问题，不然的话他再挑你，他也不可能挑你说这个跟顾客的态度有问题啊，
4: 嗯，
2: 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你必须得跟你爱人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些问题。 这是属于

0: 工作上的事儿，是不是？比如说，人家说你态度不好，你一不能这个很倔的啊，我哪态度不好了，为自己无理辩理，那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说你为这家好，他难道不是吗？是不是？那他说你炒菜不好吃，是这东西一人一个胃口，他也希望你的手艺不断的提高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些事情没有必要去吵架，是不是？你很累，其实你觉得你累，他不知道吗？他一定看在眼里，是吧？嗯，所以呢，你自己心里边肯定会有一些委屈。
1: 对，
0: 哎，这委屈你得跟他说，比如说他说你这不行那不行的时候，你得告诉他，你说我现在确实啊，我这炒菜水平我比不上我那大厨，是吧？但是我会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提高。你天天这么说我也没用啊，是吧？对不对？你把你这些话呢跟他说明白，然后是男人吧，就说你说了让着他点儿。让着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得把你的心里话心平气和的说出来，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们俩没有啥大问题大毛病啊。他呢，你爱人一定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一个人，
1: 他脾气特不好。
0: 是啊，
1: 就是说就是哪方面要求就特别高，就是卫生一定要收拾干净，就是说就是他就是按照他的就是性格来要求我。
0: 那是对的。你开饭店，你说在你炒菜里边吃出个虫子，你还混不混了？
1: 对，那他对，
0: 对不对？这么要求你是对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就是我首先找找我自己的毛病，对吧？好嘞，
0: 以后有机会你给咱们炒几个菜啊。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嘞，谢谢。
2: 一位听友叫陈先生啊，说肖江，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节目开播我就在收听，非常喜欢你。我眼睛不太好，前一段时间订购了蓝莓叶黄素，一天吃两粒儿就能补充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吃起来很方便，味道还好，大品牌有保证，感谢肖江。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

0: 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8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那个，我现在是高一学生，然后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关于我想跟那个老师说一下串座这事儿。
0: 嗯，你说。哎，
1: 嗯，就是我之前就是在我班有一个女生，就是我俩就是最开始的关系反正挺好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点事儿，然后就是不怎么好了，但是也还行。然后但完我俩之前也一坐一段时间过，然后就是学习成绩下去挺多，然后后来我也就不跟他一坐了，然后现在分完班之后我们俩分到一班了，然后老师排的座，我俩又上一座去了，又排到一座，然后他就是上课啥的总跟我说话，
0: 嗯，
1: 然后嗯，我就是完就是刚分完班，完就是放了个假，然后放假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了，我说那个老师，那个你给我串下座呗。我说我同桌我们俩老说，他老跟我说话。
0: 嗯。
1: 然后老师就说，那个那你就不跟他说呗。我说，那我不说他也老找我说呀。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就给我串一个呗，给我换一个同桌呗。
0: 嗯。
1: 然后老师就说行，那你先回去吧，我看看吧。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又开学了。然后开学之后他就给挺多人都串座了，但是就没串我俩。
0: 嗯。
1: 然后我也。一直没说啥，我就寻思那就先阵地吧，然后我现在也不能老找老师，然后但是就这两天我就觉得挺受不了的，他就是他不学习，然后就是老扯闲的，就是整点这整点那，
0: 你说的这个串座的理由不充足不充分。
1: 嗯，就是我跟老师说的话也不充分是吗？
0: 不充分，你在我这都通不过。
1: 嗯，然后还有就是前后桌全都说话都不学习，左右也全都是。
0: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你成绩怎么样？
1: 嗯，这次还算考的还行，就是1000多人多点，然后能考100多。
0: 在班级里呢？
1: 班级10名那样子。
0: 嗯，你是重点高中吗？
1: 嗯，是。
0: 是吧？重点高中的孩子，你周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不学习上课的？他们的成绩都很糟糕吗？
1: 差不多，就是、
0: 差不多，
1: 他们都，嗯。
0: 我觉得、
1: 就是、我周围，
0: 嗯，我觉得哈，说实话，你好像是因为和那个所谓的跟你说话的女同学应该有矛盾，你可能看着闹心，所以你要穿错。
1: 嗯，算是。
0: 对啊，所以谁心里都明白，然后呢，你用这样一个理由。其实并不充分，老师是不会同意的。我是你的老师，我也不会同意。换一句话说，做老师的不会惯你这种毛病。
1: 嗯，
0: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他不管学习与否，啊，他不能自讨没趣儿。换一句话说，他跟你说话，你一句不说，用不了几次，他就不再找你了。这个就这么简单。其实。对，你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比如哪次下课的时候跟他聊一下，你说我要学习，上课的时候咱们不能说话啊，你再和我说话我也不会再搭茬了，是吧？然后你跟他说完之后再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干脆就不理他，用不了两次就他就不会再找你了，你自讨没趣的事谁愿意干呢？是不是？
1: 嗯。
0: 另外孩子，我要告诉你，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要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这个永远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式。第二个，我们要想去适应，去用正能量的方式去改变问题，而你选择的是一种负能量的逃避。你现在有这个同桌或者你的前后桌，其实这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个最小不过的障碍。以后比如你到大学，你到高中， 会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人，包括你的老师，以后你工作时候的领导，会有很多很多你不喜欢的，或者他说话呀，他做事儿啊，你觉得不接受。如果你一味的选择逃避的话，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和这个世界去隔离，对吧？就像你说你去吃饭一样，孩子，那么多自助餐，如果哪一个你都不爱吃的话，那你还吃这个自助餐干什么呢？对不对？所有的自助餐里边这些菜，这些包括这些甜品等等，肯定有你喜欢吃的，有你不喜欢吃的，对吧？嗯，所以我们只能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得去适应这个东西，而最理想的方式啊，最理想的方式是你带动那个同学一起去学习。当然我并不要求你，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其实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嗯，别去逃避，也别看着同学讨厌，以前还挺好的。至于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小误会小摩擦，你放心，等你再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回头再看，这些小摩擦小误会根本不算什么，而且我觉得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嗯，其实大家同学真的不容易，像我们有很多同学可能上学的时候都打架，在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大家在一起说起当年打架的那些事儿，哎呀，彼此哎呀乐的什么样，真是觉得特别好，还是去珍惜吧。
1: 嗯，
0: 好吗？
1: 但是我觉得，嗯，我要是和他说的话，就是说不让他跟我说话，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
0: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啊，你可以说你现在成绩也挺好的呀，咱们上课都挺讲，咱不说那些溜号的话，是吧？你说我们看看成绩能不能更好啊？是不是？嗯，好吧，聊到这儿啊，我再告诉你一句啊，就是当我们和别人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先给予别人最大的尊重，而不是去贬损。
1: 嗯，是。
0: 是吧？除非我们这种贬损能够让他警醒，否则的话，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同学都是好孩子，只不过他可能现在他的思想有一些误区。我们能帮他扭转就扭转，不能帮他扭转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很善良的方式来对自己进行保护。
1: 嗯，
0: 好吗？
1: 好，
0: 嗯，加油啊！哎，再见。
1: 嗯，
0: 哎，
1: 好，老师，再见。
2: 新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 祝大家人月

0: 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35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小江吗？
1: 你好，哎。
2: 哎呀，这夸的话我也不会说，我是一个农村的。
1: 嗯。
2: 反正我听你这个节目每天到点就听。
1: 嗯。谢谢。
2: 哎呀，我就有这个事儿，我先请教请教你呢。
1: 啊，我们聊聊。
2: 我儿子大学毕业吧，他毕业5年了，分配到沈阳这块。
1: 嗯。
2: 完了叫我来，我来了2年了，我就不爱在这待呢，你说。
1: 嗯、回去吧。
2: 就想回农村，完他呢还不让走。哎呀，我就成天为这个事闹心。
1: 他为啥不让你走啊？
2: 哎呀，他为啥不爱走呢？这里也是有事儿，不是没有事儿吧，孩子也不能要走。咋来的呢？这个老头吧，你说原来搁家是吧，就喝着酒，喝这个酒吧，这些年也就将就他。他这没有别的毛病，就得喝酒，你就管不了了。喝酒喝得2回脑充血，这孩子是小医学毕业的，这抢救都挺及时的，这整救护车给整到沈阳给他治好了。完就这么呢，哎呀，那时候用喝这酒我就要跟他离婚，我说等孩子毕业吧，高低不能跟他过，管不了他。完就这么呢，孩子这就来到了呢，就给我就先整沈阳来了，整完沈阳就给他爸整着，多少做点小买卖。嗯，完了吧，我还一开始来跟儿子在一起，在一起吧，我说这长了不得有矛盾吗？我就不跟他在一起了，现在我就租个房，待来待去咋的也不愿意搁这待，就还想回去，回去这儿子就不让。嗯，
1: 他不让的理由是什么呀？
2: 不让理由他这心里我知道，就怕回去之后我管不了他爸，他爸还得继续喝酒，还得犯病。
1: 你回去，你现在，我现在问你啊，你和你老头在一起生活吗？
2: 在一起生活。
1: 他现在在沈阳就不喝酒了。
2: 在沈阳，给他儿子眼皮根底，他就不敢喝。
1: 这好使。
2: 喝的也少
1: 啊。
2: 你说给我整的也没招了。
1: 嗯。
2: 你回去呢，他还得喝酒；你不回去呢，我还不愿搁这待。
1: 这儿。
2: 成天闹心。
1: 这是哪儿？
2: 现在搁床上待着呢嘛，就行，我就行给爷给孝江打电话。
1: 这儿哪儿不好啊？
2: 这儿啊，
1: 啊，
2: 这吃的也不好，环境也不好。你别看我是农村人，现在城里人吧，瞧不起农村人。
1: 没有
2: 啊，一说是农村的人，瞧不起。
1: 啊，
2: 我还瞧不起城里人呢。真事儿，现在农村不到市里套。
1: 那当然了，嗯。
2: 吃的都是自己家园子种的，我家呀30个大猪圈子，院子才大呢，那环境修的那小屋啊，不到市里套。
1: 嗯。
2: 哎呀，我这老太太，我哥也不是催，给儿子买一个楼，我还买车，结完婚啥都给他整应当了，140平大房子。
1: 嗯，
2: 我说为孩子也付出了，我说。

0: 谁都对不起了，我说我就对不起我格了，现在你说就算成天纠结睡不着觉，老头他搁那烤串呢，我哥回家传，我跟行行给你打电话，现在打不进去，就打我就听你这节目，我就想听你的意见，你的话啥也到位，分析问题，哎，啥都到位。
1: 咱这么说啊，你儿子呢不想让你们回去，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呢你也理解，对吧？你刚才也说了，说老头呢在儿子眼皮底下就不太敢喝，喝也喝不了那么多。
0: 嗯
1: 啊，我问你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老头在沈阳生活的怎么样？
0: 他愿意搁这待。
1: 那坏了。
0: 啊，他愿意搁这待。
1: 那你真就不好办了。
0: 你说我说搁这待，咱也没有钱买楼。
1: 别这么说啊。
0: 还不能跟儿子在一起。
1: 我跟你讲，
0: 早晚得回去。
1: 我和你说啊，你别说早晚得回的话，现在老头愿意在沈阳待着，对吧？儿子还能管他喝酒，我跟你说，你们俩回去之后，如果现在硬回去了，老伴儿不是很愿意回去，他百分之百喝酒，你还管不了他，
0: 还得喝，管不了。
1: 对，所以呢，咱说啊，你可以自己回去待几天，知道吗？那你又放心不了老头，又没人给他做饭了，是吧？
0: 那不得，
1: 那你先自己回去待两天，
0: 都打出头来了，
1: 不哪有那么大
0: 打出头来了。
1: 你自己回去待两天吧，待两天，然后咱说，然后再回来。说实话，现在让你跟老头回去，不可能也不现实，慢慢适应吧。
0: 哎呀，
1: 你说呢？
0: 这房子有人给10万块钱，我也不卖。
1: 嗯，
0: 我就先回去。你这心害个家，就先跟家农村这帮人好。
1: 嗯，是。
0: 这吃的啥玩意儿的啊？吃那菜刀、豆角、茄子都不是味儿啊！自己种多好啊！
1: 你自己种的，它也不是四季都有，
0: 不过都有，冬天也可以买呀。现在农村交通都不方便呢，农村的超市卖啥的都
1: 那买的不跟市里都一样吗？
0: 那冬天的是买的那啥。
1: 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哎，啊，有时间你就回老家看一看啊，嗯，好吗？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节目越办越好，
1: 谢
0: 谢。
1: 好，来迎接尾号为573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哎，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你。哎，我有个师傅，
1: 嗯，
2: 他要开个小饭店，嗯，要盖个门房，完手里钱不够，要搞银行贷款，完找我要给担下保。我不想给他担保，我怎么能
1: 让你用什么来担保啊？
2: 要我的结婚证是吧？
1: 结婚证怎么能担保呢？这不可能起到担保的作用。
2: 他说小额贷款呢，这个我也不懂啊。他就让我
1: 啊，我懂，那我懂了，
2: 啊。
1: 这种所谓的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啊，实际上呢，它是游走于法律边缘，甚至根本就不合法的。
2: 啊，对对对，他说没有利息那种啊。
1: 不可能，哪有没有利息的贷款呢？
2: 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完，我不想给他担保。
1: 你师傅被骗了？这是你什么师傅啊？
2: 他是我修摩托车，以前我是修摩托车，但是现在我不干了。他带着俺们关系挺好，我怎么能委婉的跟他说不让他担那保呢？
1: 就说你媳妇不让。
2: 啊，就说我媳妇不让呗。
1: 嗯。
2: 啊，当时我也跟他这么说，我说这事儿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我说我回家跟我媳妇商量一下。
1: 对呀，
2: 啊，他说我要用你啊，他说我要用你，我就给你打电话；要不用你，完再说。他说你也别跟你媳妇说，但是我跟我媳妇说了。
1: 你可挺实在。
2: 啊，啊，我啊，就说我媳妇不让呗。
1: 嗯。
2: 啊，
1: 我告诉你，
2: 谢谢
1: 我告诉你啊，哎，你就是你，
2: 啊，
1: 你师傅跟你说这事儿吧，有问题。其实一般所谓的小额贷款啊，或者小额贷款公司，它不是没有利息，它是比这个银行的利息要高很多。
2: 啊
1: 啊，
2: 这事儿我不，
1: 它一定是高很多啊。那正常的，比如说到银行去贷款，人家手续比较繁琐，要求比较严格，可能所谓的一些小额贷款啊，就下贷款、放贷款比较快，而且呢，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但是人家另外一点呢，就是人家利息非常高。如果你师傅真找这样贷款，说没有利息，你记住了，这一定是被骗了。一定要把这话带给你师傅啊，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啊，一定要带给你师傅，因为记住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您说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人家凭啥呀？把钱借给你，让你去花，人家承担着风险，还一分钱利息没有，那不胡闹吗？那不可能啊！
2: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也不懂这些。
1: 你现在干什么呢？
2: 开手机，我有你微信，你扣一个微信号，我就有你。少年不在年少，那小葫芦头像，我给你发个照片。
1: 好，
2: 很喜欢你的节目，
1: 谢谢啊！我们聊到这儿，
2: 哎，
1: 嗯，再见。
2: 哎，好，谢谢你，哎，祝你节目越来越火啊！
1: 嗯，再见，哎。

0: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秋梨膏、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时，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47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那个，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就是说的，我们俩现在好像有一段距离似的。
0: 嗯，怎么了？
1: 啊，就是说。那个我工作，我白天工作，他那个他在家白天照看孩子，然后那个，晚上呢，就是有点时间，他就想出去玩去，就是每天晚上在12点之前回家，那都是太平常的事儿了。
0: 嗯，
1: 我俩吧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是我们现在也都挺年轻啊，我38，他才41，我俩就是分开2-3年了，不在一个屋。是不是也分开也有关系啊？
0: 什么都有关系，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挺困惑的，就是说的。
0: 我先问你啊，就说你孩子多大了？
1: 我孩子今年11。
0: 11岁，你丈夫不工作？
1: 他吧，他以前工作，我家孩子有毛病，就是必须得有个人在家照看他。
0: 然后你丈夫不工作，在家照看孩子多久了？
1: 哎呀，能有1年多了，1年半吧。
0: 一年半。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状态？
1: 我儿子就是说自闭症，孤独症。
0: 给孩子治疗吗？
1: 治疗。
0: 嗯，那孩子上学的时候，你丈夫也不工作吗？
1: 嗯，工作也打点那个短工，然后那个他也心情也一直不太好，就是也挺累，他就是他父母在那个两年，相继两年两个

0: 老人都去世了，他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打击啊？他肯定是啊，肯定是这样的呀。
1: 每天瞅他就是可那个，哎呀，我也说不好，高兴不起来。
0: 那肯定高兴不起来呀，换谁也高兴不起来呀。
1: 嗯，
0: 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争吵吗？
1: 没有争吵。嗯，
0: 然后现在孩子怎么样？见好吗？现在孩子，
1: 哎呀，近一段时间不太好状况，就是爱发脾气，然后那个，哎呀，总哭闹。嗯，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说孩子最需要的啊？除了这种正规的治疗之外，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是，跟我说了，也是，那个最关键的是在于父母，然后就是在周围的小朋友中间能活跃起来，能玩到一起。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和一种引导。我首先给你们一个建议啊，你们两个人要买一买相关的书籍，然后先从理论上了解一些东西，一些方法。 然后那书上的东西不一定说的，不一定说肯定就是真理，也不一定对你家孩子就实用，但是呢，你最起码得有一定的了解。说实话，包括你在内，包括你的丈夫，这是你们挺重的一个心事，是不是？
1: 是。
0: 有的时候男的特别脆弱，其实有很多时候男的他的这种承受能力要远远差于女士。男人哈，有的时候他很坚硬，但是他很脆弱，他容易折。
1: 前一阵嘛，挺长时间了，他就是喝酒嘛，他以前不咋喝酒，完事然后就喝酒了，喝酒了就喝多了，完我家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他喝多了，完我还开玩笑呢，我说那个喝多了闹事就报警吧，然后那个都叫嫂子嘛，都挺好的，完他就上楼喊我，他说呀确实喝多了，哭着都摔坏了，腿都那啥了，出血了，完我就下楼了，哎呀喝的烂醉呀，就是。 在那喊呢，就说啊，谁要寻我儿，我就跟他玩命，我就没完没了，咋咋地的。完邻居都说没人寻你儿子，因为我儿子在小区里，谁都认识，就是出门口大伙帮看着都，然后都挺照看的。完我就劝他，我说回家吧，我说的那个孩子那个想你了，还哭呢，你快上楼吧，不上楼我就在楼下闹腾下半夜了。哎呦，完我瞅他心也挺那啥的，完我就劝他呀，回家了，上楼了。 完，我给沏点茶水吧，唠一会儿。这个结开了，他就觉得，哎呀，他就是有一个这样孩子，那个就是别人老歧视他，就是看他的目光都是那啥的，他就难受。其实我觉得你更不容易，因为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半孩子，甚至是两个孩子。
2: 嗯，是。
0: 你不觉得你丈夫有的时候跟小孩一样吗？
2: 是啊，那但是我觉得我也挺委屈的，我还白天工作，然后
0: 所以我说你更委屈，你更不容易。人有很多很多时候，其实你承受的苦难越多，你所得到的越幸福。是。现在呢，我给你几个建议好吗？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呢，先买一点书哈，类似的就这样的相关的，你阳光起来，就像那天对你丈夫一样，乐观起来。 他愁眉苦脸的，但你不能愁眉苦脸的，所以你改变你丈夫也好，或者说让你丈夫重新建立起信心也好，一个呢是要鼓励他，用你的爱去滋养他。
2: 是，我必须得乐观，我现在想好了。
0: 其实你没发现吗？你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顶梁柱啊。
1: 是。
0: 好吗？祝福你。
2: 好，
0: 再见。哎，
2: 好了，
0: 再见。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金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荡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 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 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58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哎，你是肖江老师吧？
0: 我是肖江，你好。
2: 哎，我年纪大了哈，我跟你说，我是73岁老人了。
0: 嗯，
2: 我有这么事儿求你啊。
0: 您说，
2: 我的小外孙子吧，今年是25了，他生来吧，我就一直在带他。他现在处了一个朋友，处这个朋友呢，小孩呢哪嘎都挺好，就是我这个姑爷和我这个姑娘不愿意，让我挺为难的。
0: 嗯，
2: 差在哪块呢？差在这男孩吧，就是哪样都挺好，就是这个买房买不起，就差这点事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嗯，
0: 哦，
2: 我就请教老师吧。
0: 小男孩干啥的？
2: 小男孩吧，也是个工人。工人还能挣到现在基本工资也就6000左右块钱吧，还可以。
0: 多大了这小男孩？
2: 小孩今年也是和我小外甥同岁吧，我小外甥25，他可能26。
0: 家是哪儿的小男孩啊？
2: 家就是灯塔的嘛。
0: 哦，
2: 我们
0: 这小男孩挺厉害的呀。
2: 哎呀，这不就是这个我那个亲家吧，他来灯塔住，就这么他给
0: 不是。你看啊，我说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小男孩25、26岁，工资能赚6000多，这挺不容易的。
2: 嗯，小孩个头长下呢，啥样都挺好。
0: 这些都不重要，我只是认为他在工厂能挣这么多钱挺不容易的。
2: 对，
0: 一个说明小孩的技术应该挺好。
2: 嗯，对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小孩应该是挺上进的。
2: 哎，对，嗯，
0: 是吧？
2: 哎，
0: 那你们家条件好，你就帮着出点钱呗。
2: 我条件好吧？哎呀，条件是不错。我们家都是电影局退休的，在整合住。
0: 嗯。
2: 但是说我这房子吧，我也给我姑娘买个房子，花了100万，再装修啥的，不给她120万吗？
0: 嗯。
2: 嗯，完我一合计吧，哎呀，你说我条件再大，
0: 他俩相处多久了？
2: 他俩处的时间不太长，也就半年呗。嗯，
0: 半年啊。
2: 嗯，
0: 那现在你姑娘他俩是啥意思？是坚就是让他俩分手啊，还是咋的？
2: 我这个姑儿吧，跟我关系特别好，26年了，一直跟我在一起住10年，后来他们自己住了15年，经常来。姑儿的人不会说话，就是倔。他和我俩吧不能说啥，但是我对他家帮助那是很大。你说我100多万、100多万平房子我给他了。
0: 嗯嗯。
2: 哎呀，我姑爷是不能说啥，也不会说实惠人，但是我也挺为难呐。你说呀，我愿意，我就看我外孙儿愿意，我就不好说什么，我也怕前怕后啊，这不是。
0: 您这样啊。
2: 嗯嗯。
0: 第一个，现在不要表态。
2: 啊，对对对对，
0: 因为才半年多的时间，
2: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看不出太多东西来。
2: 嗯嗯，
0: 换一句话说呢，两个小孩年龄也不大，相处的时间也不长，这个时候，不要着急表态。你只能
2: 那男孩就提出那个房子，
0: 你只要表什么态呢？你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你说这房子不重要
2: 啊，
0: 告诉他们房子不重要。
2: 嗯嗯嗯，
0: 就是不管说他是跟这个小男孩还是跟那个小男孩，不要把房子放在一个必须的条件当中，
2: 啊，
0: 这个是不行的，
2: 啊啊啊！
0: 因为你想一想，因为家庭的出身不是我们每个人能决定的，
2: 啊，
0: 对吧？可能我爹我妈就没钱，可能我爹我妈就有钱。26岁的小男孩，25、26岁的小男孩，他咋能挣出一个房子钱呢？不可能的。对吧？但是孩子以后将来发展到哪一步，我们不知道。
2: 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他俩以后感情会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2: 哎，对。
0: 不要把房子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咱们说啊，如果咱家也穷， 他们俩，女男方家。

0: 也不行，这个我们得再研究，是吧？咱家又不是太缺，为啥要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上呢？你告诉他们，告诉你姑娘和姑爷，这个时候要考察两点，一个是考察这小男孩的人品和人性，这个我觉得不是半年能够考察出来的，另外得事儿上见，对吧？
1: 嗯，对，
0: 这是其一啊。其二，告诉他们就是啊，考察小男孩的人品和人性，第二个看他们俩的感情发展，特别是这小男孩对咱家姑娘咋样。
1: 嗯，
0: 是不是告诉他们这些事情，然后至于说房子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至少得再过一年再说。
1: 啊，哎呀，那一年有感情，他家真要买个房咋办呢？我又差这点事儿。
0: 嗯，您这样啊，到那个时候我和您说实话，你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他们，咱们凑钱给孩子买房子，知道吧？就行了啊。
1: 嗯嗯，好好好。
0: 嗯，没关系的，你放心吧。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你说。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10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呢也包括湖广、齐州

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啊，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到，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那本书。30多年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3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儿，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只是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是那年头啊，4书5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呢就是杂人了。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的，将来千万不能从医呀。李时珍是听话的，但是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20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呀，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呀，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在我看来啊，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呢也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呢也越来越高。这么看来啊，现在医院里的50-60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啊，20-30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100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啊。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呢却越来越大。于是到了嘉靖30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呢，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的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啊，他就答应。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人呐给我送过来。”哎，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等等。李时珍他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这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啊，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啊，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啊，活个70-80岁应该不成问题。

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上七八百才够本。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的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呢，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呢，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呢。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呢，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嘉靖31年，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呢，他35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见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呀，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呐，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没办法呀，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从嘉靖31年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啊，医书不是小说啊，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的。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个人给皇帝都号过脉啊，那就是御医啊。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30-50年的，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呢，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13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很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啊，差点植物中毒，是一命呜呼。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但他依然执着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从嘉靖31年开始，历经26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所有的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共计16部，51卷，全书记载药物1900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哎，佩服啊！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11000多则。李时珍于万历21年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3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就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了欧洲、北美、
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

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哎，这就够了。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呢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就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对于这个判断呢，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具体多久呢，我也不太清楚了啊。有这么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呢很高明，很多人呢来找他看病，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呀，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呢，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啊，战争年代刀枪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哎，您呢受累了。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啊，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让人高兴的是啊，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嘛啊。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了山区隐居了起来。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于是有人问他，哎，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呢？他笑着回答，因为啊，我本就是个医生啊。哎，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苦难30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人类服务，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绝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我知道啊，李时珍呐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上，我写下了这一句，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李时珍一生永垂不朽。与上一节不同啊，这一节我考虑很久啊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都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呢会有人说我啰嗦。天地良心啊，我从来不管小事儿，问题不闹的天。

0: 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说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说，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说完。嘉靖年间呢，是个多事的时代，这个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呢，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出，什么奸臣、忠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的。哎，对了，还漏了一个人，文人。嘉靖这45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呢，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灿烂的文化。除了杨慎、王士珍、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他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由于这个《水浒传》呢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呢都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啊，都是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呢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他情况呢不是不详，就是存有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琢磨。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的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画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的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即使从文学题材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啊，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啊。咱们呢到底是礼义之邦，有些事情呢上不到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儿，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呢。而王士珍之所以被确认为重点作者之一，说起来啊，还和严世蕃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呢就是严世蕃。其实就生活浮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蕃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不知从何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啊？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当然呢，说他们两个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啊，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蕃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如这严世蕃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儿数不胜数啊，就不多说了。而王士珍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 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啊，就是他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说了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500年中啊，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书可望，七相碑，不知道后边那帮人啊都干嘛去了。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我大致知道很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被禁的那一本啊，是《西游记》。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个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皇帝呢，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那么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禁的。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总而言之吧，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啊我认为如此。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20多年呢，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啊，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边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啊。不管怎样吧，毕竟已经是皇上了。这个隆庆呢，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啊，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啊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边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根本没他的份儿，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边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花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啊，只能是重在参与了。而现在看着下边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我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

0: 些人打交道？
1: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着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这个人呢叫郑履春，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啊。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上宝城，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执政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一般说来啊，新官上任都是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要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啊，这件事情并不过分。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呢，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啊，这里一般都是首辅啊，层层审批啊，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要不说清楚，一个子儿也甭想动。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出这个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原先内库啊还有点钱，但传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啊，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啊有事儿干了。首先是给事中尉石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贵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詹养弼，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这位詹兄呢是嘉靖44年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2-3年，虽说资历浅，但可谓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毛毛毛毛毛，现在你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你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皇帝又愤怒了，户部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波一波的上，

0: 占三本琢磨来琢磨去，
1: 又上了第二本。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呀。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你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啊。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哎呀，这就是无理取闹啊！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呢？啊，还要你寻死寻活？
0: 隆庆收到奏书，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1: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
0: 我家的事你怎么知道？
1: 今后不要乱讲话。
2: 就这样，
1: 詹养璧出名了。
2: 他本来预计这次偷鸡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养璧亦感愤。
1: 感愤不已的詹养璧啊，再次感愤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
2: 很快啊，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啊，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事实证明，
1: 詹养璧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来了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啊。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
2: 十几年后啊，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希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人格。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的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位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所以从登上皇位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呀，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1: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0: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
1: 对于隆庆而言呢，自然就是身边那几位讲官了。除殷世丹外，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隆庆初年，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璞、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请注意上边的六个人名单排序，他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在这个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的，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这里特别说明的，早你一天入阁的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边，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个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那也简单呢，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

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了个先后不算完的。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与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其实这种排序啊，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啊，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啊，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不过幸好啊，除了这个论资排辈外啊，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你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儿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英家。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英家呢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啊，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啊。很快啊，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制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呢考核一次，每六年呢京察一次。顾名思义啊，京察就是京城检查，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的官员，含五品啊。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当然呢也包括京城的京官。这样一算起来呢，那些整天叫嚷的洋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13道监察御史通通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100多年来啊，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洋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都是吏部尚书和督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但这次似乎啊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的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位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伯。说来惭愧啊，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劳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这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想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20多年人，又干了10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儿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想想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啊，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呀？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儿大的，胡英家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哎，反正豁出去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伯。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却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伯就是山西人。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

0: 是呼应家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做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具体说来呀，是高拱要解决呼应家，他握着呼延官的那封奏书，大声疾呼应该让呼应家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只是因为呼应家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督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英家全程办理着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高拱等着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颜色厉，他一边骂胡英家，还一边挑这虚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璞呢，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了，要严惩胡英家。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不吃眼前亏，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地打了个滚儿。那好吧，我也同意。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事实说明了，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触发令下达之就是他倒霉之时。自打胡英家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的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英家替我们说话，既然高的人要他下课，那我们就要高的人下台。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星自修、御史陈连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啊，不愧为老牌政治家呀、啊，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末日的来临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静。欧阳一静，嘉靖38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靳英怀罢官，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奋罢官。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恭顺侯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于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代裁，陈其学代裁罢官。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儿、很敢谈的话，但我建议啊，你还是接着往下听，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这个排名啊，不分先后啊：英国公张荣、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龙等等。所谓英国公啊，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龙都督是特务。

头子。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龙外，全部罢官。总而言之，在欧阳一靖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20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呐、啊：“哎，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靖实在是彪悍的紧呐、啊，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胡英家弹劾的事情，我事先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英家，就先处罚我吧。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这回啊，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呀、啊、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齐康也是御史啊，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靖，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啊，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靖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啊。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璞也退了休。徐阶，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呢，一直待在北京，想出去转转。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隆庆终于出离愤怒，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呢。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个遥远的童话。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隆庆二年，徐阶66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48年前，他18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我将这良知之学传授于你。45年前，他21岁，来到北京。

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语言：“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38年前，他28岁，面对首辅张聪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我从未曾依附于你。”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20年前，他46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4年前，他62岁，经过11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道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以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的斗，奋发图强的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啊。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啊，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呢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呢，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育竟然当上了督察院迁都御史，正四品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错误任命。很快呀，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隆庆2年11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40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长大。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寻的情况。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情意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

0: 中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信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信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昨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很多祥康的新朋友。针对于祥康酒大家不是特别了解，平时我们也听到很多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大家交流以及向更多的祥康新朋友介绍我们祥康酒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喝吧，这酒非常好，你喝吧，它给我们身体补给能量的，你喝吧，或者说身体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变化。可是当人家问您这个祥康酒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和普通的白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朋友说了，那我有这样的病或那样的病，这个酒我喝了是不是有禁忌，往往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很多祥康的老朋友来说或者新朋友来说，大家还真是回答不上。所以我们不能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啊，带着一些疑问或者说不知道不知晓的内容来给大家介绍祥康酒，或者说去推荐祥康酒。昨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祥康酒它之所以具备保健的功能，是因为祥康酒当中呢它含有一种呢的成分，这种成分呢我们说简化了说就是地乙酰氨基糖，我们又把它呢称之为醋波氨基糖。这个物质呢是曲启旺经过35年的科研历程，在人身体啊这个细胞代谢的过程当中呢所发现的这种原有的物质。那这个物质呢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到临床医学当中来，并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尤其是保养和保健的过程当中彰显出它巨大的魅力。当时呢我们曲启旺讲了说这个东西啊给我们人类的健康带来了几大功效。首先第一呢，它能够抗击中老年慢性病。这个抗击中老年慢性病，只要我们从头到脚的是由我们器官的老化，脏腑器官的衰老，细胞的营养补给不足，身体所表现出来所有与衰老有关而形成的慢性疾病，那祥康酒呢，它在给细胞补给能量，对于我们脏腑器官进行修复，然后对于身体整个从衰老逐渐的延缓衰老到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它的确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但是这个积累也就是说越年轻的人越来提早的使用祥康酒，它的衰老的程度以及我们身体呢脏腑器官老化的速度

0: 会比一些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朋友来饮用香康酒，它的效果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健康也好，年轻也好，我们一定要从呢我们自己年纪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呢保健的意识。所以说能够抗击中老年慢性病，也就是说让很多中老年朋友到了晚年，身体由于脏腑器官的衰老，能动的不能动了，能走的不能走了，或者说我们的器官不听我们的使唤，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力下降了，脑袋反应能力减弱了，甚至变成了老年痴呆，就变成有能力的人到无能的老人。所以说呢，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人老了，岁月可以给我们带来痕迹，但是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体多病。我们要延长我们的寿命，在晚年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有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的生活，而不能变成一个人粥人放人伺候这么一个无能的老人。就是说你要活出健康，要活出自己的这种能动性。所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抗击中老年慢性病，第二呢就是延缓衰老。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广告词，说今年20明年18，说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这个是不是是一种夸张的手法？我们听广告的时候的确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个梦想在我们人类整个寿命当中是否能够实现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我觉得通过十几年来在健康快车之上所有的祥康人，我们正在努力去验证这一点。我们虽然达不到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但是我们可以达到70岁的人拥有60岁的这种身材和体质，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能够达得到的。所以说祥康酒的这几大功效，就是在我们每天潜移默化的饮用和日积月累的这种堆积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实现愿望。所以所有的祥康朋友们，我觉得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能够生长在这个年代，尤其能够拥有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希望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能够引起全国祥康朋友们的重视。往往有些时候这一些或者说这一切不是用金钱来进行衡量的，首先你得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你的思想意识的超前。那当拥有了这一切，在拥有了好的产品与养生保健的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你今后的人生的确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了，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10 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00。

0: 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两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两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2: 我是吉林市祥康医店的朋友。
3: 啊
2: 啊，今年58岁了。
3: 嗯、
2: 啊，我是通过妹妹吧结识祥康的。
3: 嗯
2: 啊。啊完了，我听了您的养生讲座，摊上快车的，也收获了很多健康。
3: 嗯，
2: 以前吧，由于吧自己是医盲，身体有什么小毛小病了，有时候呼吸道系统疾病了，就叫我直奔医院打针吃药。
3: 嗯，
2: 就任医生摆布，你说咋的就咋的。
3: 嗯，
2: 结果一路下来吧，就这样把病没治好，越治越多。
3: 嗯，
2: 而且脾胃搞得一塌糊涂。
3: 那你最严重的到什么程度？
2: 最严重第一个吧是那个睡眠不好。完了，那个
3: 怎么睡眠不好？
2: 睡眠就入睡难
3: 啊
2: 啊，翻来覆去，就像你讲的，像烙大饼子似的
3: 啊，
2: 搁那个床上。
3: 嗯，
2: 完后半夜吧，3-4点钟就开始睡了。
3: 嗯，
2: 是这种状态。
3: 嗯，
2: 完还一个是便秘，
3: 便秘
2: 最高的记录是7天到8天。
3: 哦
2: 哦，就我、嗯、就这种状态，
3: 7-8天才能解一次大便，
2: 解一次大便而且吧特别费劲，都是就像那个药球似的，
3: 啊啊啊，养分袋一样
2: 啊、
3: 嗯，
2: 我脸上就像现在你讲不明白，毒素就往上翻，脸上就出现那个斑，
3: 色斑
2: 了，
3: 嗯，
2: 原来真不懂这些事儿，
3: 嗯，觉得就色斑可能就是老了或者说到岁数了，
2: 哎，对，
3: 长的这个皮肤代谢的一些垃圾什么都表出来了、
2: 哎，对，
3: 没觉得跟肠胃不好有关系哈，
2: 绝对没有，而且通过你那养生讲座以后吧，
3: 嗯、
2: 我真是从头开始就是。就觉得这个讲座特别重要，搭建这个平台也特别重要。
3: 嗯，
2: 而且给老百姓搭建的一个养生健康的平台，使我们就懂得了怎么回事、
3: 嗯、
2: 有病应该怎么去做。
3: 对，嗯，
2: 这样以后我就回到我的正题上，就是这样以后吧，随着年龄增长啊，就是那个瓶颈以后，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就显现出来了，就是那个支气管扩张。
3: 哦，
2: 扩张也没太注意。
3: 那你当时没有咳血的现象吗？
2: 啊，就后来就咳血才注意这些事儿
3: 啊。
2: 嗯，原来就是一感冒呼吸疼就打针吃药、
3: 嗯、
2: 打针吃药就抗生素。
3: 嗯，
2: 后来就是有一天就一下痰中带血了，就是咳嗽以后白痰，
3: 嗯，
2: 就带血了，这下
3: 啊带血丝了，
2: 带血丝这个就害怕了。还有一个、
3: 嗯、
2: 体位就一下躺着以后就呕出的，就是那个痰中带血丝了
3: 啊、嗯，
2: 这样就害怕了，害怕了以后吧，
3: 嗯、
2: 那前也没引起注意，就是往养生方面这方面去考虑、就是。
3: 还想着怎么去把病治好。
2: 哎，对，
3: 嗯，还得先考虑说是不是得了什么坏毛病了。
2: 哎，对，那
3: 人一旦有这种情况，一定会想到最坏的这个问题。
2: 对，完、
3: 嗯、
2: 到医院以后吧，哈，那前没有这些养生知识，到医院以后我说那不行，就打针以后吧，就反反复复不好。
3: 嗯，
2: 后一次吧，就是在外地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就在外地做了一个手术，支气管扩张手术了。
3: 嗯，
2: 手术以后，这时我才反悟，我说王涵老师讲了，我为什么得这个病，这种原因在哪？
3: 嗯，
2: 应该顺瓜去摸疼。
3: 对，
2: 我就在床上，
3: 嗯，
2: 那时候人吧，你不得病前吧，你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当你得病了以后。才回头想起
3: 这些道理，或者说、
2: 啊、
3: 去分析一下病因
2: 啊，分析这些病因，我为什么得这个病、
3: 嗯、
2: 但是吧在医院以后没办法，你接受治疗，接受打抗生素，住院到13天以后吧，就后来就出院了。
3: 嗯，
2: 出院以后吧，医生告诉我打针要打1周，吃药要坚持吃半个月。
3: 嗯，
2: 回来以后我就反思哈，通过你的这些讲座我在不断的听， 后来我就反思，我毅然决然的，我坚决不能打再打抗生素了，伤害我的身体了。
3: 嗯，
2: 我后来我就决定我喝香康茶。
3: 嗯，
2: 每天以酒包的量去喝。我喝
3: 到你听广播听了多长时间，然后才打算正式上快车的呢？
2: 我听广播将近一年吧。
3: 哦，
2: 一年，因为啥呢？我原来吧也是就是这方面走过那个弯路。都是啥虎头蛇尾的，哎，当时挺好，后来就没有声了。
3: 不了了之了。
2: 不了了之了。
3: 嗯，
2: 后来我说我坚持听一年，一年以后我说为啥祥康这些年直在坚持做这项活动？
3: 对，
2: 而且这项活动吧，而且是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3: 对，
2: 而且这个是一个慈善的，
3: 嗯，
2: 有爱心的平台。
3: 对。
2: 所以我决定就是跟定这个快车上这。
3: 我非常欣赏你啊，这个过程。为什么这个过程啊？我们要回忆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啊。就为什么我听了一年，我才打算要上快车？不是说我不需要健康，而是我对有一些事物的话呢，我真的需要有一个全面认知和了解的过程。
2: 对，
3: 不像有些人说我非常盲目啊，动不动的我就有从众心理了。不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真的是拿出时间、拿精力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
2: 对。
3: 但是，一年来的时间，我觉得让你最终选择祥康快车，也是痛下了决心。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所以一直我跟着这些年，一直跟就是坚定那祥康这一块，而且在这当中吧，也有一些朋友了，有一些同志了，告诉我什么什么，但是我全然不顾，我还是坚定我。
3: 因为你坚定你这几年来对祥康的认知了解。对祥康的这个忠诚度了啊。
2: 对，而且我收获的健康，我用事实证明祥康对我带来的，健康。
3: 嗯。
2: 哦，这样以后我就调到将近三个多月，将近四个多左右的时间吧，我的气血就上来了。
3: 哦。
2: 因为手术以后吧，你的免疫力、身体吧，免疫力降到零点了。
3: 对对。
2: 啊、嗯。而且一个挺我这个人比较追求完美，
3: 嗯，
2: 而且还有点多事多虑那种感觉，
3: 哦、
2: 所以说产生这种病嘛。
3: 对对对。
2: 我找着现在我找着这个原因了。
3: 嗯。
2: 啊，后来吧，接到零点以后呢，我就开始一点点调一些养生方法，一些食疗啊。
3: 嗯。
2: 而且为了就是讲的五点的这个全国联播，
3: 嗯，
2: 我特意买了一个录音笔录下，录下以后我回过头了再反复听两遍，把一些精髓我记到。笔记本上
3: 哦，
2: 而且我把这些录音的东西我存到我的一个硬盘上啊、
3: 哦、
2: 啊，作为以后给孩子啊和一些朋友需要啥，我可以再
3: 把它调出来
2: ，
3: 嗯，成为最好的一个这个生活资料一样。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我必须要储存那些笑话啦，或比如说看电视剧、
3: 嗯，
2: 我把精力一定要放在这个地儿。
3: 嗯嗯嗯，
2: 我是这样式的。
3: 嗯嗯嗯，
2: 这样式吧，我喝到香港茶以后，气血化开了，一点点气血就上来了。而且你说王老师，我跟你说，
3: 嗯、
2: 我排了那个便，就打那抗生素哈。
3: 嗯。
2: 我排便排了一年，好像零三个月。
3: 嗯。
2: 就那黑便，就把那毒素全排下来、
3: 哎。当时排的过程当中很艰难。但一旦由这个黑便转为黄便，或者说由散便转为香蕉便的时候，真是胜利的喜悦，
2: 真是那种感觉。哎呀，我终于排出那个，因为啥？我听你养生讲座以后，我能辨证实质了。我这个是毒素，
3: 嗯，
2: 那个黄便是一个好的现象。
3: 那当然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我们会有一个分辨和识别的能力、啊。
2: 对呀、啊，原来我不听你的养生讲座，我根本不识别不了这些东西。
3: 对对
2: 啊，
3: 嗯，
2: 就是化开了以后，我这样我又。后来我就加上了祥康酒，我说把这些那抗生素这些东西都排下去了，
3: 嗯、
2: 我加上祥康酒、
3: 嗯、
2: 来给细胞补给，
3: 对，
2: 来濡养我的细胞。
3: 对，
2: 啊、嗯，直到现在吧，我一直在用这些东西，而且我用的是保健量。
3: 嗯，
2: 啊、
3: 嗯，
2: 这个现象特别特别好，而且我精神状态呀，你看我说话，因为得了支气管扩张以后，他那个说话的底气不太足，你看我挺好的嘛，
3: 嗯、
2: 现在。
3: 对对对对。
2: 而且今天我有幸告诉你，我还前两天、
3: 嗯、
2: 我还出去旅游去了。
3: 是吗？
2: 哎呀，特别特别开心呢！
3: 啊、
2: 嗯、啊、嗯！旅游回来以后，我就到健康店哈，
3: 嗯，
2: 跟那个店长王老师，
3: 嗯，
2: 就谈我的感受。
3: 嗯嗯嗯。
2: 哦哦哦！而且在这里吧，就健康店的王老师给我了很多不少的指导。
3: 嗯。
2: 哦哦，他指导了很多。
3: 嗯。
2: 这里我再不一一讲了。
3: 对、
2: 嗯。第二个，我再反馈一下呢，就是我哥哥。
3: 嗯。
2: 我哥刷牙当中吧，就是牙出眼睛出血。
3: 啊、
2: 嗯。出血可能一周左右以后吧，还是出血。
3: 嗯。
2: 后来他就到医院一查，完了就是。确诊为 M3 型的白血病。
3: 哎呦，是吗？
2: 哎，当时我家就像那个晴天霹雷似的。
3: 对对对。
2: 啊、
3: 嗯，
2: 这怎么办呢？这样以后也挺急的。
3: 嗯。
2: 后来我就哥哥跟我说了以后，因为他在外地呀、啊。
3: 嗯。
2: 我就是说，我说你别着急，这样子我哥哥就上天津，天津不是主要治白血病这个病吗？
3: 嗯嗯嗯，
2: 就到天津。

0: 天津进行治疗。
1: 嗯，
0: 治疗当时吧，治疗的天津治疗完以后呢，就回到长春，长春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以后吧，哈，指标基本上稳定以后，我说哥，你什么也不要用，你就用那个香姜茶。现在他喝到三个月以后吧，哈，他原来的嘴皮手身上都是皮脱皮，先生。
1: 嗯，
0: 完身体无力，完还不能吃饭。现在喝到三个半月左右吧，他爸我还跟他通话了。
1: 嗯。
0: 他的那什么，他那个皮也不脱了，整个脸都特别红润了。
1: 嗯嗯。
0: 红润了，就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用。
1: 啊、
0: 又出现一个特别怪异现象，在这当中。他就在那个胸前和乳腺旁边嘛，鼓出手盖那大的一个脓包，就一天皮变大，一天变鼓到多大呢？就有个小杏核那么大吧，就晶莹透剔的，透剔以后这怎么办呢？就到医院嘛，因为他不在我们本市啊，到医院以后他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说的，我知道这里有脓，一是可能是骨结核怀疑，第二个可能是那个。有脓，我们也不能给手术，因为你有这个白血病。
1: 怕这个流血不止。
0: 流血不止，不封口。
1: 嗯。
0: 这样，我哥就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这怎么办呢？我有甚至我也知道仙人掌，加那个蛋清那个是拔毒清热解毒的。
1: 排脓啊，对。
0: 排脓，但是吧，我用在我哥这身上，我必须得慎重。
1: 没错，没错。
0: 我这样又到专门到养生堂找到了那个王店长王老师。我就把我哥的这种症状，而且用那个微信把他那照片都给传过来了。他后来个辩证十字，他说你就用仙人掌铁蛋清先给他呼。你说王老师呼了两天。脓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把这个脓排出来，你想的身体当中的毒素就可以释放了。
0: 对呀、
1: 啊，
0: 你说这毒一排到多些，排到将近一个月、一个半月，将近两个月，上点那个仙人掌也哈，他就往出排点，完了白天嘛，完就给他晾上了，那个抹香肠茶、香肠酒，我晚上再给他拔，他因为说那不是热天热了嘛，他不太舒服嘛，我就告诉他那么这么弄，弄完以后他那个有个像那个高粱米粒儿那大的口，他就不封，不封完，
1: 有点像漏似的了，是不是？
0: 对，就怕形成漏，因为他有这个病啊。这样没办法，我又跟那个香港老师，那个王老师，又探讨这个问题，又把照片传过来了。传过以后，他说你就用，我也知道你讲过香港酒，香港用在他身上，我就比较慎重。
1: 老是有点顾忌哈。
0: 因为他给你打电话特别那个打不进去呀、
1: 对对对。
0: 这样联系不上。完这样的事儿的，王那个店长王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用香港酒调香港茶，蘸着纱布。晚上给他呼上，给他贴敷在那儿，完了用那个这样式的，这样他的一直到现在，他那口基本上长成那个像又揪揪了，有个揪揪的，香姜茶就现在已经每天四包的量，现在这么喝呢，我先给他喝到一个月，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啊？希望了，喝到那个半个月或左右，他身体一点点适应了，再加到。六包，行不行？这样事儿。
1: 香港酒没给他加上是吧？
0: 香港酒吧，因为我比较慎重，为了就我先给你打通，今天打通这电话，我就想咨询一下，他这香港酒对他这种病可不可以？
1: 非常可以。
0: 怎么喝好？
1: 也正常喝，中午和晚上各三钱。
0: 啊，这样喝可以。
1: 对。
0: 那我得到你的那个什么认可和答复了，我就敢用了。
1: 这个方向一定让他这么坚持啊！还有一点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现在你哥哥整个人的状态，实打实的告诉我，睡觉怎么样，吃饭怎么样，排泄怎么样，身体体能怎么样？你如实跟我讲。
0: 身体体能，我跟你讲哈，就是那个体能上来了，而且他一顿能吃两个小碗饭了。就是那个脾胃好了嘛，排便现在排的还是那些黑便，就特别有气味那种，你毕竟他的那些他化疗这些药，
1: 对，你这打抗生素还排了一年零三个月呢，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说你那个什么，我说你那个哥，你不要害怕，这个是好事儿，
1: 这个你就告诉他把这个心真的是放在肚子里啊，我还想问一下，你哥哥每天坚持听广播吗？
0: 他听。我告诉他听，因为这个吧哈，我让我侄儿给他买一个小收音机。原来他不听，他对这玩意儿挺那什么的，
1: 反感的，
0: 挺反感的。
1: 他就觉得
0: 这
1: 个东西好像可信度不太高。
0: 对，都长出那个新肉了以后，他就舒服了，他就正经了这个东西。
1: 坚信一点啊，病是养好的。
0: 对，
1: 所以说再难的问题，我们都坚信，只要。

0: 体能体质强，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扛过去，体能体质弱，再小的问题我们也都会因为此问题殃及到全身。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在身边我们有无数的这样成功的实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这些无数的实例难道不给我们做一个指引的方向吗？
1: 对对对对，
0: 比我们严重的有，不如我们的也有，但是还那句话，生命早在自己手里，养生保健一定要加强体能体质的调养，还有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这个压力的释放啊，所以说才是全面的养护身体的最关键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呢，我觉得他跟其他的病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嗯，
0: 别的病人他是主动接受这些方法，作为你哥哥来讲他有些被动。
1: 嗯，
0: 他不像咱们这个刘莹是吧，不像我们吉林市的刘莹，不像我们更多的全国各地的香港人，是发自内心的想通过这些方法把自己的身体养护过来。
1: 对，
0: 他缺乏这样的精神，如果他有的话根本不在话下。
1: 对对对，
0: 这是一最大的区别。
1: 我们每天嘛都在，我每天坚持给他一些正能量这些东西，而且每天我听了你的一些养生讲座以后，
0: 嗯，
1: 我用微信都给他发过去，
0: 嗯，
1: 啊，完了以后他就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而且每天在坚持一点点，他现在是啥，在入门的往前走，
0: 嗯，
1: 啊，
0: 这就是好现象，
1: 啊，这入门的往前走，
0: 嗯、对，
1: 啊啊，
0: 需要大伙帮助的时候啊，
1: 啊对对对，
0: 咱们都可以帮助他。另外呢，有机会让他到养生堂来一来，跟大伙也互相沟通交流一下。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现在他也是香港人，需要大家彼此之间互相鼓励，并且人有病的时候心都非常焦躁。
1: 对对对，太对了，我就有亲身体会这些东西。
0: 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关心，互相谅解，然后互相搀扶，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能够战胜。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这番话我一定要跟我哥转达过去。
0: 嗯嗯嗯，
1: 啊啊啊，
0: 啊。
1: 这是真是香康救了我哥、
0: 嗯、哎呦千万别这么说
1: 啊真就是那么事儿、
0: 嗯、
1: 真就是这样事儿。还有一个王老师，我想咨询问题。
0: 嗯，您说。
1: 第一个，就由于我本人吧，手术打了一些抗生素药，
0: 嗯，
1: 而且那个那次检查是中度脂肪肝，血脂也高，
0: 嗯，
1: 我现在我有点右下腹有点闷胀那个感觉，
0: 嗯，
1: 我想求求王老师，就是怎么
0: 右下腹的闷胀是脂肪肝导致的还是胆不好啊？
1: 我检查体检前吧，胆有点不好。
0: 那就喝蒲公英水。
1: 蒲公英水。
0: 嗯，最简单的方法就喝蒲公英水。
1: 啊、
0: 我觉得脂肪肝现在是重度的还是中度的？
1: 中度。
0: 中度脂肪肝不会导致发闷的。
1: 是吧？
0: 嗯，我觉得还是应该胆不太好。
1: 啊。
0: 比如说胆壁粗糙。
1: 哎、啊，对对对。
0: 或者说有点这个轻度胆囊炎，
1: 啊、
0: 它都可以导致。
1: 嗯嗯。
0: 嗯，那像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吃点这个腐乳，腐乳汁儿。鸡蛋蘸着腐乳汁，哎，对对对，然后但是最重要就喝蒲公英水，
1: 蒲公英水，
0: 哎，对，
1: 完蒲公英水吧，我也害怕凉，就喝个四五天我就得停下来。
0: 那可以停啊，你喝两三天就可以停。
1: 啊，那样可以。
0: 哎，对，间断性的去，
1: 隔一段时间再喝。
0: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意思。
1: 啊啊啊啊啊！这个我明白了。
0: 嗯
1: 嗯，很高兴跟你通话嘛。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是您的大爱啊，感悟了我们，
0: 应该做的。所以说只要这个我们生活当中需要香康来帮忙，我相信任何一个香康人都会义不容辞。另外呢，所有的问题不是说我们通一次话就可以完全解决的，我们需要长此以往的彼此之间互相沟通，彼此之间呢互相携手，然后呢我们把每一件事情用心的去做，我相信真的身边就会这个让更多更多患有疾病的人越来越少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是您给我的那个给我的健康，是您吧教会了我们怎么辨证实质，有病不可怕，
0: 嗯，
1: 但是你要一定辨证实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应付，
0: 嗯，
1: 不能就是说急来抱佛脚去做这些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嗯，
1: 而且呢，我感觉就是在这个健康快车上知道了是病是养好的，而不是治好的，
0: 嗯，
1: 要一个好的心态对待每一天，
0: 说的太棒了，就应该这样，
1: 啊，
0: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香港人都要学会有感悟。这样今后呢我们再走起来就不会走弯路了，而是走的健康的捷径啊。
1: 对对对，
0: 那好了，我们这位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自己多保重啊。
1: 好了，
0: 好了，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打挺长时间电话打不过去啊。
0: 哦。
3: 我是跟老头就上快车了。痔疮我在做回手术。
0: 嗯。
3: 做回手术啊，我就在去年的五月份呢。
0: 嗯。
3: 就便血。
0: 嗯。
3: 便血，我去后来检查检查也没检查出来什么。我后来我就听说你那个抹姜汁啊。
0: 嗯。
3: 啊，我就抹姜汁。
0: 嗯。
3: 抹姜汁嘛，头些意思也不怎么的了，就好像那个肛门嘛有点肿了似的。
0: 嗯。
3: 有点肿了呢，我就是也不敢抹了。
0: 嗯。
3: 不敢抹了，我现在也看看。
0: 那你这个到底肿还是没肿啊？
3: 现在有点肿。
0: 感觉出来有点水肿啊。
3: 啊，对，就是好像肛门有点下坠了似的。
0: 上
3: 有点往外翻着似的。
0: 不是，上医院看没看？
3: 没去啊，我就不爱上医院呢。
0: 不是说爱，那谁也不爱上医院，是不是？上医院不都是看病吗？谁也不爱得病啊。这个就说你有病挺着扛着，这本身就是思想误区。结果就因为挺着扛着，越挺越大方，是不是？你现在这样，你把这磁灸啊，你可以贴到这个长强穴。
3: 长强穴啊。长强在哪？我现在就贴在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痔疮的，就是那个，就那什么，就是那个尾。那个地方贴一个，完了我再贴肛门大喇一个，啊，你看我那长强穴在哪嘎达？
0: 长强穴在肛门上面那个窝窝，
3: 在肛门上面的窝窝啊。
0: 对，
3: 啊，在我地方在肛门上边的窝窝。
0: 这老百姓常说的那个尾巴根子那块不有个窝窝吗？
3: 啊，
0: 啊，这就是长强穴。
3: 啊，就我贴那一个呀、啊，贴那个我就贴那骨头上了，骨头尖那地方了。
0: 是，凡是穴位，它都是一个深窝。
3: 啊，不是骨头尖那地方哈。
0: 听明白了吗？
3: 啊啊，那好了。
0: 然后呢，你可以找到这个肛门点，在脚上有个肛门点。
3: 啊啊啊，那我知道。
0: 嗯。
3: 啊。
0: 贴到这一块。
3: 啊。
0: 嗯，如果说单纯的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采取这个。
3: 啊，
0: 除此之外呀、啊，它如果真是出现了水肿啊，
3: 啊，
0: 你也同样可以把这蒲公英，
3: 啊，
0: 嗯，没有新鲜的，买干的，
3: 啊，
0: 买干的给它煮水，
3: 啊，
0: 煮水之后呢，把这个水也可以喝了它，它可以消炎，
3: 啊，
0: 然后呢，这个把这蒲公英捞出来，
3: 啊，
0: 可以捣烂它，
3: 啊，
0: 捣烂之后也直接可以就敷在你的肛门出现水肿的这一圈。
3: 啊，
0: 然后用纱布包好，包好之后呢，等了这个水基本都浸干了之后，把这个蒲公英就拿下来，可以敷一宿，但是第二天如果肛门比较痒的话，第二天就不要再敷了，抹点醋就行，听明白了吗？
3: 那好，谢谢。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老头啊，他结肠嘛做手术了，手术完了嘛，他是糖尿病，就是两个来月啊，在封口，封口回家以后呢，这就都封口了，好了嘛，就在去年呢，去年就发现呢，肚子呢就总有个包，有个包，完了我今年的那个包呢就见大，见大呢，完了后来呢我就到医院去看去了。看见他说的是那个囊肿，完了我问大夫就得手术，我老头说的我硬磕死也不手术，
0: 那不行啊，那你得不能这么去跟病较劲、
3: 完了这不认的吗？完了我回来他就告诉我弄个袋子勒，他说的没别的办法，那你也不手术呢就勒，就保持别那那个长了，完了我请教有别的办法，我现在贴磁灸呢，我就一直给他贴，贴俩上，
0: 不是在哪个部位啊？
3: 他在右左肚左边那个，就是肚脐的左边。
0: 这疝气啊还是囊肿啊？
3: 那个大夫说是囊肿吗？
0: 这肠内有囊肿啊？
3: 不是，就是肚皮子肿起来了。
0: 肚皮上出现囊肿？
3: 他就说手术完了，大夫那么告诉我的，他说的是手术当时呢是外边长好了，里边没长好。他是那么给我解释的。
0: 不是，你做什么手术外边没长好里面长好了？
3: 他是结肠
0: 啊，结肠做手术，当时他有
3: 糖
0: 尿病，肠
3: 子拔出一咕噜
0: 啊，
3: 嗯，
0: 当时有糖尿病是吧？
3: 啊，对，有糖尿病，我一直就没封口，
0: 里面就没封口。
3: 他说里边没封口，反正俺、那封口呢是两个来月才封，俺那出院，我住院就住两个来月、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情我感觉是不是打 B 超就应该能打出来啊？
3: 啊，你说打那个 B 超啊？
4: 没打过 B 超，看一看。
3: 他没给我打 B 超，他就告诉我是哪种。

0: 啊，
1: 看完之后是什么情况
0: 啊？完了，我再找你，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中秋遇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 10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 10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

0: 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0: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他的儿子呀，哎，身体健康了，头发呢也黑了，这时候啊，他就感觉是我成为专业的调解头发不长的人了。那有一天呢，他呢带着他弟弟呀给我打电话约我，约我干啥呢？见了面，见了面干啥呢？他的弟弟啊，他的表弟啊，是什么呀？刚20来岁，哎，出现什么结果呢？头发掉发。过来说，哎，我头发那么黑壮啊，都是王军老师啊用的方法，哎，你去看一看吧。那说好吗？就把他的弟弟啊就叫到了我的身边。我那一看啊，我的眼睛一看这个头发，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呀，你得过什么皮肤病没有？他弟弟当时就愣住了。愣住啥呢？他说的，你咋知道我得的皮肤病呢？诶，他哥哥旁边一瞅，哎，你看看你看看，你没说人都能看出来。为啥呀？我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你得了皮肤病，说你吃一些不该吃的药了呀。就是呢，他说的，我呀在登封啊，我爸呢给找了一个啊民间的专门治疗皮肤病的一个啊民间的小医生，这个医生啊就给我配了点方，我家还花了不少钱呢，我就吃了。从吃了那方之后啊，就一把头发一把头的往下掉。对呀，我说你是不是吃的有化疗药啊？这就说明啊，你的头发掉头发跟啊你哥的掉头发不一样。那一说起这孩子呀也挺惨，那比比谁更惨呢？哎呀，这真是啊，年龄大了，说话多了啊，这咳嗽上了。这一口吐沫没咽下去就开始呛一下。那健康啊人呢、啊、无处啊不在，不健康的人呢天天都有。就说到这儿了以后啊，咱说比比谁家谁更差。说到这儿之后啊，这个孩子呢命挺苦，他的父母啊早就离婚了，他住学校里头，全家人呢都对这个孩子呀挺好。这时候呢，这个大哥呀看到这个情况啊，及时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呀这一听啊，就说的，那你说这么点的孩子就有一种体质，那不对呀。那说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问详细情况。我说我看的也不一定准，我的建议你啊，你给他什么呢？打电话之后呢，我就说的呀，你要上到医院呢做一下的血液检查吧。啊，挨排查也就30-50块钱，你去查一下吧。没有这病不更好吗？有这病别耽误了哈。这个呢情况呢，他就把孩子带走了。带走之后啊，就上医院做检查。一检查要求就高，医生说你的指标啊稍微有点高，没办法，你回家等着吧。等太高了，长的话就来。就是他的父母啊，就有点着急了，就给回到家呀，就吃的医生开的药。开完了之后啊，那怎么办了呢？这好吗？这个199一下子涨了好几十倍，我的妈呀，赶快住院。就住院住了3个月，医院一检查啊，这检查不出来是什么，那怎么办呢？就来给我打电话。我说的一般的情况下，他这个情况啊是什么呢？是胃肠，少吃辣条啊，少吃刺激食品，少吃什么呀，哎，少吃那个火锅啥的，那样的情况下呀，您吃多了的话不就会出现这问题吗？那说到这儿之后啊，他就着急了，他说那咋办呢？我说你调节脾胃呀，喝生土豆汁儿啊，每天喝生土豆汁儿啊，晚上喝萝卜汁儿，加强推肚子。哎，没想到喝了1个月左右，再检查就降下来，基本上快没有了。这时候呢，他的父母啊，而且呢，还有。

0: 那个大姨呀、啊、都可高兴了。为啥呀？你看你大姨救了他的侄子一下子，那你说要不是啊看到有缘人了，也不知道他这个情况发展到什么目的啊，什么情况。说到这儿之后呢，哎，讲到他大姨了，他大姨呢就对我的信任呐、啊，这一对我信任啊，就出现什么结果啊？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我这个来好事了，六多岁了，来好事了，你说到底是咋回事啊？我呢说的，你这么的吧，你上医学院呐去检查一下，你别再登峰检查了。他说我在东风啊哪个中心医院检查完了，检查呢说我是妇科疾病。我那觉得不对呀，我说给你打打电话吧，问问你吧。我说呀大姨呀，咱去检查一下了，别耽误了，是不是？去吧。就是呢到医院里头了，医生说你不能走了，留下吧。留下干啥呢？做个手术。做啥手术呢？把这个啊，说的炎症整体都给端了，端了之后啊，一他儿子知道啊，儿子就说问医生啊，儿子就他儿子就来找我，找我说啊，你看看我妈这个真是像你说的一样啊，跟这个问题是一样。人医生还说呢，哎，你来的挺早啊，要不然的情况下呀，你这个长严重了就得放疗化疗了，你现在呀说不好听话刚长出来了。还像小鸡蛋像鹌鹑蛋似的，是不是？根本没啥症状啊，不管咋地，谁叫你来的呀，你得谢谢人家，人家呀让你呀省大钱了不说，身体也少遭罪了。哎，他的母亲呐、啊、就这样的话，哎，有更大的受益。儿子呢更，他的儿子更干什么了，相信我了，在一有啥事儿啊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呢就当朋友似的交流，共同的把这个健康啊，哎，给找回去。那说到这里时候啊，啊，跟大家呢明了的说，说啥呢？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你说，你掌握在别人手里好使吗？是不是？那说到这里之后了，大家想一想，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活法。看看你是咋活过来的呢？加强的推推肚子啊，泡泡脚，这些方法既简单又方便，让我们共同的努力，是不是少得病不得病，比啥不都好吗？是吧？那说到这里之后，咱们大家伙啊，听众朋友们，你的饮食调整的咋样了？是不是能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那咱们呢在这里呢还是这样说，人呢身体啊都是父母给的，那父母给咱们的时候呢都是完好无损的，可是呢你的身体啊为啥会出现了健康呢的问题呢？就跟你啊这生活习惯有连带性关系。您呢每天养成一个好的养生习惯，把生物钟啊给调整好。有的问我了，啥叫生物钟啊？那就像我似的，我每天晚上十点半睡，早上五点半醒，不叫闹钟都自然而然的就醒，这个叫做生物钟。有的人呢啊晚上不睡觉，熬夜熬到二半夜，到几会儿生物钟也就紊乱了，慢慢的你就找到了你。为啥找到你啊？就是因为您记着您的身体的情况啊，您犯了错，犯了错自然而然就有错，有错就有罪，有罪就有病。那要想调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首先要改错，改错就等于治病。人的错误来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错了。比如说晚上老丁看手机，躺在床上看没完，早晨呢不起床，一睡睡到二半夜。有的时候呢你让他呀说呀你晚上啊晚点的啊早点的睡，哎，他说的不行不行，这是年轻人的专利，一到两三点钟睡觉。 早晨的时候一到不到12点11点是不起床，给父母气得够呛，气死了能咋地呢？告诉大家，气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时候啊，告诉您，您可千万别生气，这个气呀、啊、生烤气呀、啊、不好受，气出病来了谁也得不到。这时候啊，告诉大家啊，不要出现了生气得病不值当，这个病啊早晚的会找着他，会让他呀自己呀生不如死的时候他就知道啊得病了。为什么说要感谢得病呢？因为啊人得了病之后啊，哎，这就是给你生命当中啊给一个小教训，那这个教训呢，人家给你教训的时候啊，你要感谢他。为啥感谢他呢？因为他让你呀、啊、来重视了你的身体，不得大病。什么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你每天呢坚持推肚子，坚持啊泡脚，这个习惯是最好的。早晨醒来的时候啊，你挠是挠是你的头，让你的头啊达到一个调理的作用。哎，挠是挠是头呢，就是梳梳头呢，你的头啊就会让你啊啊养分充足，脑供血就会充足，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好起来。那说到这儿之后啊，大家想一想，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都不爱护，谁能爱护你呢？你自己考虑考虑呢。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喂你好老师，我咨询个事吧。
0: 啊你说吧。
3: 就是我家有个小外孙女，
0: 嗯，
3: 她昨天我给她洗澡了，洗有点流鼻子，就中了好像是。
0: 啊，多大了？
3: 1岁9个月了。现在能不能刚才我听到老师讲，哎，就是说用那个大用那个姜是吧？姜给那个啥艾叶泡脚，他能不能泡？
0: 泡是没有问题的，关键你现在这次感冒有带病毒的。
3: 哪个病毒啊？他为了那个洗澡，昨天上午还好好的嘞，就是晚上洗澡啊，到今天都开始流鼻
0: 子。你给喂点小儿小柴胡颗粒吧。
3: 小柴胡颗粒。
0: 对，小儿的用的。
3: 哦，
0: 喝点那个就管用。
3: 今天上午他妈他不发烧现在。
0: 你不也等着发烧啊？
3: 小柴胡颗粒是吧？
0: 对，小儿小柴胡颗粒，你喝点小儿的感冒药就行。
3: 好，谢谢。而且您这礼拜天是上班不上啊？
0: 我们礼拜天上班。
3: 哦，别的没啥，就是问问。
0: 我跟你讲，他的感冒，现在的感冒都会咳嗽，上呼吸道啊。
3: 我是不是我喂的不对啊？我是光早上就是一包，他喝大半包。
0: 啊，那您喝了多长时间了？给孩子？
3: 现在快一个月了。
0: 啊，快一个月呢。
3: 我买了我喝，他老吃饭老吐，吃那个菜。
0: 啊，你喝这一个月有啥效果没？还有啥反应没？
3: 有，效果可好了。
0: 啥效果？
3: 啥效果？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孩是吃饭老吐，就是不吃菜，还不接大便，大便呢2-3天接一回。
0: 哎呀，那能行？
3: 从吃了这个后。
0: 嗯，
3: 就一天一次，有的一天，这一个月里边是有3次吧，一天2次。
0: 啊，一天2次都没问题。
3: 没问题吧？他吃的多了，长得还高了。
0: 哎呦！
3: 但是呢，我也不敢给他妈说，他妈不饶了意。
0: 这个不影响孩子的，因为我告诉你，他还管小孩脑发育呢。
3: 是不是？
0: 那咋的？小孩会那个，就是脑袋有问题的，和他慢慢好转的有的是。
3: 不是，这个小孩脑袋倒没问题，长得特漂亮。
0: 是你没问题，你才给他喝呢。有问题上医院治病去了。
3: 不是他吃饭光吐，上一段他妈把他带上海去了，让他喝点凉东西。我小孩脾胃弄坏了。
0: 我今天告诉你，那小孩吃老进吐，那容易得小儿性胃炎、肠炎。你还有那小孩大便他便不出来，就容易上火得病。
3: 啊，对对，他不正常。
0: 对，
3: 那个
0: 你现在让你给孩子都养正常了，多好啊！你是孩子他啥人呢？
3: 我是他姥姥。
0: 也就是这姥姥敢做这些事儿，奶奶都不敢做。
3: 但是
0: 瞅着孩子遭罪。
3: 我不吭气啊！我他妈回家的时候，礼拜天我今天昨天都没敢让他喝。
0: 没事儿，不会出问题的，他属于食品级的。
3: 他妈发现了，他妈发现可不怨我了。
0: 我跟你，你都喝这么长时间了，不会有问题的啊。
3: 啊，不会有问题都行。这个喝的时候，以前他老师给我讲是一天，就是早上半包，晚上半包，但是晚上他老不喝，我就一下子给他把他叫他喝了。
0: 你怎么喝的有效果，你就怎么喝就行了。
3: 哦，他这没啥事都行。
0: 没啥事，你这个都喂了将近快一个月了，该能吃饭了，还能长个了，还不往外吐了，
3: 哎、
0: 你还想要啥呀？
3: 长得个子可高，以前他不吃鸡蛋黄，现在鸡蛋黄也吃，鸡蛋清也吃，啊，吃的可好。
0: 你看，
3: 这个小孩
0: 这也是亲姥姥，
3: 不然我买了我自己用了，我也想我也不用，就是这个腿上有静脉曲张。我这样想，我静脉曲张打字你知道吧？
0: 我告诉你，你泡脚，静脉曲张泡脚，我会撸腿。撸腿的时候呢，你喝香港茶，每天抹香港酒，你慢慢就会好了。
3: 哦，泡脚的时候我也没放啥东西，因为我也顾不着去买。以前呢，他跟我说要红花，还有啥东西，他跟我说的那个老师。
0: 那个鹿鹿通加生筋草。
3: 啥生筋草啊？
0: 鹿鹿通加生筋草泡脚。
3: 贵不贵啊？这个药？
0: 不贵，药房里几块钱的事儿。我告诉你，给孩子那个益维生肽松茸这个加抓紧给他喝啊，不给他停啊。
3: 哦，行，我都是问了，我喝了一段还喝过。
0: 这孩子感冒了，呀，你这次感冒，孩子感冒老多了。
3: 都是感冒了，不是能不能喝，我都。
0: 这个不影响啊。
3: 他不厉害，反正是不厉害，害怕呀。你照顾他没照顾俺女儿没有
0: 了。哎呀，孩子感冒是正常的，孩子感冒的时候是增加体质呢啊。
3: 好，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2: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卸下沉重的包裹，才能步履轻盈到达终点。一次挥手不一定是和过去告别，也许是向更好的未来招手致意。健康快车，爱的旅程从未停歇。想要健康，听

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的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只要是咱们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门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您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

0: 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公园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

二妹我呐，是你亲口吼的风，说什么你亲命来我不骂命。

我报上去到他家园，有钱在。

0: 婿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有势又赚钱呐、啊！哎呀，耶耶耶耶耶耶！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试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模糊，再去看远、看近、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

0: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 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虎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啊，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啊、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啊、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啊。那是这个道理呀、啊。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 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